0: 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呢收听 FM 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早间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89年前的那个夜晚，卢沟桥畔呢枪声骤起，77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一时间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华夏大地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1: 驻守宛平的29军将士誓死御敌，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起反击，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序幕。无数先辈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的侵略。
0: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历史时刻警醒着我们，国耻永不敢忘，英雄精神永世长存。今天我们一同回望这一段山河动荡的岁月，读懂事变背后厚重的历史意义，
1: 回望艰苦卓绝的民族回望艰苦卓绝的民族救亡征程，血泪铸就家国记忆。
0: 以史为鉴，吾辈自强，这一份赤诚的家国情怀更要代代薪火相传，厚植心中爱国初心。愿我们带着这一份警醒与担当，奔赴崭新

0: 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早间的时候呢，先带大家来关注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白天偏东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3度到19度，图门22度到18度，敦化25度到18度，安图24度到18度，合龙26度到18度，龙井25度到19度，汪清23度到18度，珲春21度到19度，延吉23度到1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来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看了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在今天呢又是有中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延边州气象局呢在昨天的时候发布的，就是这一整周呢整体的一个天气走势。然后我就看，我发现这个降雨在这一周是不断的在出现的。7月6号到8号连阴雨天气，7月9号到1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也就是说呢，这一周都有雨。
1: 到周日能略微好一些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个阴雨天气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提示路面上驾车的朋友们啊，大家呢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路面湿滑，能见度又不好嘛，所以提示大家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吧。
1: 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大概700米的路，这个路段，就是橘子街，跟沿南路这个公铁立交刚一过来一上坡啊。就明大公园东门呢开始，一直我通过橘子街与长白山路交汇这个港区，我走了21分多，将近22分钟。
0: 哇，
1: 那个一个字儿堵，
0: 堵得厉害是吧？
1: 堵得厉害，
0: 是。那所以说呢，这个早间的这个交通情况现在8:06了，有没有缓解呢？我们还是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这里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
1: 看一下啊，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458米，缓行98米，速度2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橘子街508米的拥堵，57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兴旺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203米，速度3公里。西元西街北向南，从丽华路到沿河路275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柳街到昌盛街664米的拥堵，310米的缓行，4公里的时速。海兰路东向西进学街附近120米的拥堵，238米的缓行，3公里的时速。爱丹路东向西新兴街到申花街32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东向西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501米的拥堵，181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的辅路东向西，西向东啊，从长白山路路口到昌盛街24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另外沿河路北向南金大兰南街附近9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我们看这个拥堵它并不是很严重，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时速比较慢。
0: 时速比较慢，其实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个下完雨之后路上滑嘛，就是大家还是慢一点，因为制动的话它肯定制动距离也会拉长是吧。
1: 所以这个控制好车速吧，这个每下点雨，或者这个起点雾，冬天下的雪，然后呢就会在所有的接路口呢，就是单位时间内的过流量就会受限，然后呢就会增加车流的这个就会明显的增加啊，不管拥堵也好还是缓行也好，没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耐住性子，依次啊按着顺序逐个的通过港区，慢慢来呗。
0: 是这样，所以说呢，还是提示路面驾车的朋友们注意安全第一啊。那另外呢，您关注到了哪里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04335081059呢来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那也欢迎大家在早间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的直播过程当中啊，登录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随时来给我们留言。抖音直播间呢，您只要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隔时间当中呢，让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来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这是工商局的门前，由东向西方向，在这里呢是有两辆轿车呢侧面相撞了，所以导致了这一路段现在交通拥堵，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那位置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
1: 另外在这
0: 工商局门前。
1: 哦，这不是，这是这个弄串笼子。

0: 工商局门前。
1: 工商局门前的话，就是这个路段是不是本身也不是路特别宽？
0: 工商局的正对面不稍微斜一丁点啊，就基本上算对面吧。比如牛市街的入口嘛，
1: 哦，
0: 也是那个天桥的西侧。如果说由西向东行驶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会跟这个牛市。

还有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能说我就凭记忆来开车，记忆中右转都不受限制，对吧？这是我们这惯常思维。但是呢，元川街与沿河路交汇，元川街由北向南行驶到沿河路，也就是中环的位置，右转是受红绿灯控制的啊。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

0: 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岗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2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提示大家呢，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水利局的门前有两辆私家车呢在这里追尾了，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那位置呢是在水利局这个位置
1: 啊，那一定要追尾，那就是水利局门前那个斑马线
0: 啊，斑马线那个位置，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你就在沿河路上发生追尾事故的，不是养的二正的，十之八九就是斑马线，人家前面有人了，他由于车流啊角度没看清，跟得太近，整得太快，最后捂着不住了，就这么
0: 这种情况。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就是咱们这个延边州的G334国道，龙东公路开山屯一直到城管起点，还有呢就是新建一直到这个松江镇北出口这个段，观景台到三道林场段，还有呢就是304省道松路公路松江到二道白河段，那因为施工呢，现在路面呢这个提质工程是需要全幅封闭交通的，那期间呢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啊。具体的时间封闭的时间，比如说像G334国道的龙东公路呢，是从7月1号开始到10月30号期间。这个大家怎么样来绕行呢？就是从这个开山屯加油站到东胜永镇这个路口，可以通过G331国道丹阿公路，还有G333国道三莫公路区间呢往返来绕行。另外呢，像观景台到三道林场这个路段啊，是通过G1221延长高速合龙站一直到松江站区间的往返来绕行，封闭区间内通行的车辆呢是需要按照现场施工的这个标志标牌指示来通行的。
1: 就是大家到那儿一呢，首先能看到这个标志牌，然后它肯定有这个导引和指引的方向。
0: 是的，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304省道松路公路这边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也是从7月1号开始呢，正式封闭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0年的7月1号到10月30号，封闭路段呢是就省道304国道啊，松路公路。这个松江高速入口至二道白河的交界，这个里程桩号是 K2440至 K24297，绕行路线呢可通过G1221延长高速松江站和长白山站之间呢来往返绕行。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安全呢，途经这车辆呢要按照现场的道路的标通指示标志来行驶啊，给大家带来无烟呢，敬请谅解。
0: 是的，那这个这两条我们今天说到的路呢，都是一直会封闭到10月30号
1: 公路上的啊。
0: 对对，所以说呢，这个特别是跑大车呀，或者说您要是走这个远道的朋友，途经这里的要提前了解一下。而且今天你看啊，今天是7月7号的，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这个小暑的一个节气。
1: 没感觉到暑啊，
0: 我也觉着
1: 感觉有点凉。
0: 有点凉，但是人家说了什么，就是那老话怎么讲来，什么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是吧，就是人家说那个上蒸下煮这些小暑，它只是
1: 小热
0: 一下，刚刚开始，
1: 告诉你有点热了啊，注意
0: 准备要开始了，就马上要入伏了，但是还没入伏呢。哎，我之前看了一下，我今年入伏应该是7月15号左右的时候，对，入伏
1: 、
0: 对吧，
1: 头伏、
0: 就是到时候真的入伏了，就是咱们东北这边呢气温可能也真的开始要往上涨了。
1: 所以说这个说到老传统啊，这个古人呢把小暑分为三候啊，叫什么温风至，蟋蟀居雨，鹰暑热风来，蟋蟀躲进这个屋里呢避暑
0: 啊，就是蟋蟀都受不了了，都要到屋里来
1: 吃凉了。老鹰呢使劲往高了飞，因为高空更凉嘛。
0: 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玩，就是说老的传统，就是小时候有不少的意思的习俗呢。首先就是说呢，食新，食新是什么意思？就是新米不是出来了吗？就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尝新米了？
1: 你这只一季两熟的南方
0: 啊，
1: 咱们这就生长期是光照期不够
0: 啊，这样、
1: 南方呢到这时候呢就该交替了啊，这个收小麦了啊。
0: 就还有一个就是适合咱们夏天养生的一个习俗，就是说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其实吃藕对身体非常的好。你看其实以前这个也说的是南方了，就是咱们这边藕比较少，但是现在呢你就运输啊各方面都这么
1: 方便
0: 了，我们也可以吃上藕了，对不对，也可以清热养血嘛。
1: 一进伏天呢，这个民间的吃食宴也不少啊，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 还有加一壶小的，头壶饺子，二壶面，
0: 哎，这个
1: 三壶烙饼，摊鸡蛋。
0: 对，这个是咱东北人也经常说，对吧？
1: 头壶饺子，二壶面，咱们这是知道啊。
0: 是的，其实呢，说到这个小暑呢，天呢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一个闷热的季节了。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夏天是对应心脏的，所以说呢，在夏季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养心脏了。就生活当中，无论是吃啊，还有就是休息啊，各方面啊，我们都要从这些点上呢来着重的要注意一下。
2: 明天见。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

以及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此后，佟长荣等人在延吉、珲春、合龙等地层层召开会议推进落实。九月，东满特委召开首次扩大会议，纠治党内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佟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龙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力量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有力斗争形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已所登记车辆车牌号。

0: 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3: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4: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早间的时候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还是会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带大家来关注一条非常着急的寻人信息。
5: 好，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7月5号下午的3:10左右，一名叫这个翟继强的朋友啊，在东桥上遛狗啊，下午4:20左右呢，狗自己跑回家了，人却没回来。他并没有和家里人发生任何纠纷啊，但是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今年29岁，身高1.8米，出去的时候啊，身穿蓝色的坎袖背心，蓝色的短裤啊，就那种篮球服，戴着黑色这个框架的近视镜啊。请看到的朋友呢，与这个508-1059取得联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7月5号下午3:10左右，一位叫翟继强的朋友呢，在东延吉市延东桥那遛狗。到下午4:20左右的时候呢，那狗自己溜达回家了，人却没有回来。据家属说啊，并没有跟家里人发生任何的纠纷，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处于一个失联状态。这个翟志强呢，今年29岁，身高1.8米左右，出去的时候呢，身穿蓝色的坎袖背心，蓝色的短裤，戴着黑色框架的近视镜啊。看到人呢，请与我们的508-1059取得一下联系吧。
4: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到的呢，就是咱们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啊。好，那超越早上好。
5: 早上好，超越。
6: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超越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6: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轰高速、贺大高速、五延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路段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因天气降雨影响，辖区部分路段呢会有降雨路段，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高速出险计划，在途经降雨路段，尤其是一些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等特殊路段时呢，更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最后也是祝大家今天出行能够平稳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好的，主持人。
4: 好的，那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然后在这个交通安全驾驶方面呢，给大家一些提示提醒的呢？
6: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民警啊，对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核查时，在延吉西站口突然发现系统发出预警，显示一辆悬挂 GH 牌照吉普车的驾驶员驾驶证状态异常。民警也是迅速行动，将该车成功拦截。经过核查呢，驾驶员吕某某原持有驾驶证，但因身体原因未能按时进行年度审验，导致其驾驶证已被依法注销。 那驾驶员在明知自身驾驶证已注销，不具备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仍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行为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0: 那最终啊，公安机关也是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处以了罚款人民币2000元的行政处罚。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同时啊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那无证人员呢，缺乏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常常存在超速、超员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那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和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工作的正常开展。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出行时要合法合规出行，不要违反法律规定，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负责任。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感谢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起典型的案例啊，然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合法合规啊，就是如果说你这无证驾驶这件事儿，真的这个这些太，
2: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但凡是个正常人，他没有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1: 对
2: 啊，但是明知故犯那就另当别论了，
1: 这绝对上路就是个马路杀、啊、
2: 嗯，
1: 好的，那也感谢超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先连线到这儿，辛苦了，再见。
2: 好，再见，超越。
1: 好，再见。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门外。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儿。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

0: 好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务怎么那么壮啊？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呢是7月7号炭火已燃，风味将至。那在后天的时候，也就是7月9号啊到12号期间呢，咱们商务部2026年中华美食会系列的这个餐饮促销费重点活动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呢将在延吉举行。
1: 活动呢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以这个为主题啊，由中国这个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汇聚全国餐饮头部品牌、行业权威专家、本土特色商户、文旅行业这个大咖，来共同这个共商发展大计。
0: 是的，那当前呢咱们全国的烧烤市场的规模呢已经突破了2680亿元了，那门店呢也超过了40万家，五年呢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2%，烧烤呢已经成为了承载着大众烟火社交还有激活夜间消费带动县域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赛道。那这次活动呢立足就是在延吉民俗特色的饮食资源，还有呢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促消费、库内需、新产业、惠民生的战略，紧扣国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还有就是促进餐饮业的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跳出单一的美食市集传统模式，来创新构建一节一赛一展两会一考察多维度的一个活动的矩阵。
1: 来打造呢食材这个什么食材重要啊，一加一啊，然后呢工厂，另外呢餐饮终端、文化体验、全产业链，以一串烧烤串联动产业振兴，

0: 商业文旅融合，还有非遗这传承，乡村的振兴，群众的增收，实现呢消费供给扩容，产业链呢延伸，城乡双向流通的这种三重效能。
1: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次的这个活动呢，首先第一大看点啊，就是第三届烧烤大赛，就是继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专业赛事，传承了烹饪技艺，拓宽了就业的渠道。另外呢，这个第二大的一个看点呢，
0: 第二大看点是、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及延吉烧烤供应链对接交流会啊，来这个聚力这个强链权威报告，来引领行业来升级。
1: 是的。那第三大看点呢，就是特色的烧烤美食的体验展，是全民美食市集一个点亮夜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一站式畅享全国风味还有民俗美食。
0: 第四大看点呢，就是商文旅推介的考察活动，发现宝藏延吉，讲好边疆的民族交融故事。
1: 是的。所以说呢，在7月9号到12号期间呢，咱们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炭火已燃，只等大家到来了啊。那无论您是餐饮业的从业者，那这里呢绝对是最前沿的，就最前沿的一个行业洞察还有资源对接的地方。
0: 是这个美食爱好者在这里呢最地道的百强美食一站式的体验，不管你是旅行的还是旅行的达人，在这里呢都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与城市烟火。
1: 是的，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在这个夏天我们
0: 延吉见。眼睛嘻嘻又哈哈，看着你上班去
2: 意气风发。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组织打破根据地与敌占区隔阂，深入城乡开展群众工作，畅通情报与物资渠道，当地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游击队英勇作战的作风有力推动统一战线发展，队伍内部建设不断强化，健全政治工作体系，配齐政工干部。1933年10月，东满四线游击队由400余人发展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两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逐步成长为东满抗日武装的核心主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楼海宇，楼大侠，向诗的人介绍李广通，金钩大王。大人呐、李广通乃是盖世的豪杰，我不是替他夸口，当今武林道之中，人家是佼佼者头把手。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他武功盖世十分了得，天下无敌，而是人品出众啊。咱们练武得讲究义德，这人德行甚好。首先说他占据太湖中山，奉公守法，该纳粮纳粮，该纳税纳税，是守法的老百姓，家资巨富，管着72个庄村。这72个庄村拿他奉若神明啊，是一呼百诺，谁家有困难就跟他家发生事儿是一样啊。因此人们的口碑甚佳，不信您随便拉出一个绿林人来，随便找出个老百姓来，您了解了解情况，看看我说的过也不过。再这一说呢，人家从上一辈子开始到他这为止，从来就没做过违法的事情。因此我这四哥，我这心目之中拿他就当楷模，就当我一生斗争的目标。总之吧，楼海宇楼大侠把金钩大王李广通的情况详细地做了介绍，施大人听罢了不住地点头。赵壁在旁边插话，要那么好，为什么方天画这道号的投奔他去了？赵壁啊，我想其中必有隐情，因为咱不了解情况，这个江湖上错综复杂，一定有一定的原因。嗯，说的也是。那么老人家您的意思，您搭个桥领着我们赶奔太湖中山寨去要方天画，是也不？
2: 对呀、
1: 我方才就这么说的，请大人示下。识的人说，好吧，天霸照壁啊，你们听见没，你们跟随老前辈去一趟太湖，但能不发生冲突千万别发生冲突，一切都要化干戈为玉帛，这才是上策。大人放心，小人遵命就是。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战饭之后，楼海宇带路，其他的英雄奉陪，老少英雄19人起身奔太湖。90里路都骑着马，一上午就到了。到了一座小码头，叫三义码头。这个地方村庄镇店倒也繁荣热闹，找了一处店房，包了几间房，大家稍事休息，打打尖，喝点水，把马匹存到这儿，派专人负责。下午起身，赶奔中山寨。到这儿他得坐船呢，不就进得了太湖吗？黄天霸站在水边上一看，好家伙，这太湖一望无际，无风三尺浪啊，这就好像大海相似。到这儿黄天霸心里有点没底，尤其是赵壁就更没底。赵壁不会水，见着水就有点眼晕，跟楼海宇说，我说老爷子，合着这个中山寨就在水中心。
3: 对对对对，我们必须得坐船。
1: 老头儿这就找船，一打听都奔中山寨。哎，这船家还十分客气，他们包了一只大船，讲好价钱，大家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赶奔中山寨，哗
3: 会水的无所谓呀、啊，不管是站着坐着，心里头平平稳稳。这不会水的，他心发慌啊。等船到水中心了，再一看，水连天，天连水，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水，雾气昭昭，心可没底了。尤其是赵壁，用手紧紧抓住船帮。哎呦，各位啊，我这心怎么发慌啊？一张嘴，这心都要跳出来了。哎呀，我跟你们可不一样，这样一翻个掉到里边，我是坛子。

0: 不，灌满拉倒。黄天霸说，大哥您少说两句，坐船最忌讳说这话，您怎么老说？
1: 哎，对了，打嘴打嘴，他我这心没底儿啊，还得多半天能到啊。
0: 赵壁正叨咕着，离着中山寨就不远了。娄海宇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那就是中山寨。大家仔细看，雾茫茫，显出一片绿洲，但这片绿洲是在水中央啊，还插着大旗，看得清清的。越来越近，是越来越近，就到了水寨朱城。你看这地方，这珠子围这岛的周围，半天然半人工。说的天然，它是自然生长的，人工是经过大家编织，把头去掉了，那枝杈去掉了，把它编成水寨朱城，用大铁丝子拧在一起。那朱城高了下没两丈五也差不多，易守而难攻。东西南三面全有朱城，千斤闸在那放着。再往朱城顶上看，来回有巡逻的喽啰兵，他这船就到了。其中有值班的喽啰兵头目发现了，就喊：
2: 站住站住，哪来的船，再要往前来放箭了，站住。
0: 娄海宇吩咐一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船只一打横站住了。娄海宇冲着朱城顶上一抱拳：
2: 各位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是从苏州府来的，看见没看见，我身后这个年轻人是苏州府知府衙门的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我身边这些人都是府衙的办公人员，要拜见你家四爷太湖之主李广通啊，烦劳到里边给通报一声，要见李四爷。
3: 你是哪位？
2: 在下姓娄，叫娄海宇，我是山东来的，我跟你家岛主乃是口蒙的八兄弟，我们是弟兄，我是老七，他是老四。
3: 啊，知道了知道了，稍后片刻。
0: 得使劲吵吵，因为离着有一段距离呢。说完了，罗海宇往这一坐，等一下吧。大家谁都不言语，这个船飘荡荡荡飘飘，来回之晃啊。左等没动静，又等没消息，赵壁有点不耐烦了。我说娄老前辈，我这李广通架子不小啊，多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
4: 是啊，因为这个岛子太大，恐怕交通不便，再等一会儿吧。嗯，
0: 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日头都往西转了。大家实在有点不耐烦，黄天霸那眉梢直往上挑。
1: 黄天霸也着急，怎么把我们这蹲这儿了？
4: 老前辈，是不是再打个招呼？
0: 我看没必要吧。
4: 哎，听，好像出来了。
0: 言还未尽，就听见一棒锣响，借着水音十分清脆。
1: 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0: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往外这一涌，把这水推的是无风三尺浪，直接冲到赵壁他们这条船上。这船很好，忽上忽下，忽左

虎又好学，没扣了篓子。幸亏船家有经验，忙忙的把小船给稳定住了。大家注目观瞧，从里边冲出来的大小船只，二龙出水是左右一

帮着下没有15丈也差不多，足足能有4层楼那么高啊。再看船头之上有帅台，帅台之上放了一把金交椅，在椅子上坐定一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再看此人站起身来，平顶身高8尺挂铃，大秃脑门子，光头顶，那么后脑勺头发也稀疏了，梳着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儿，红头绳，身穿米色长衫儿，挽着袖头，手里拿着铜锅乌木杆的大烟袋，往脸上观看是面似晚霞，其薄色呀，借着太阳的余晖一照，这脸上都反光。两道挺宽的苍眉斜通两鬓，大狮子鼻子，方海口，花白胡，俩眼睛多少往外鼓鼓点，是二目如电，往正中央一坐是不怒而自威。在他身后站着个大个，这大个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毫无表情，紫微微一张四方大脸，九转狮子朱砂眉，大眼睛，宽鼻子，鲶鱼嘴，能有30岁左右，在怀里抱着一对是虎头电光钩，给抱着钩，看得出他是当头的贴身保镖。再往两旁看，各船上是水旱16寨的各家寨主以及喽啰兵。那位说来的谁呀、啊？正中央这老者非是旁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钩大王李广通。在他后头那个紫面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他的贴身保镖，也是他徒弟鱼鹰子何路通，给抱着双钩。水旱16寨的寨主，其中有汉八寨的寨主跳山虎赵启、穿山甲于亮、过山熊李顺、白眼狼孙清、通背猿郝俊、金钱豹陈达、赖皮象袁锦、不倒翁李斌。水八寨的寨主水上漂何亮、浪里窜周通、不沉底儿萧元朗、海底金蛟周通、浪里桃花王四、万里烟云范红、海夜叉包容、大头鲤鱼庞亮等等等等等。那咱就这么说吧，瘦小的精神是胖大的威风，一个个神采奕奕，撇着嘴，120个不含糊，这不像是迎接客人，好像是排兵布阵，摆开了阵势了。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虎头船往前一冲，离着黄天霸他们这只船就不远了。金钩大王李广通往对面小船上看罢多时，对面为首的是哪位呀、啊？哎，娄海宇一看，这不我四哥吗？心说四哥呀，你可不对呀、啊！方才我叫人给你送信儿，我报通明姓了，老七来了，你怎么还问是谁呀、啊？你装糊涂！这七爷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一赌气没说话。心说我看你跟我主动打招呼不打招呼，你忘了本了，你现在过得不错了，哎，把老弟老兄都给忘了，哎，行，你够意思。黄天霸赶紧站起来了，按着师大人交代的，得礼贤下士，化干戈为玉帛，达到目的是主要的，来了就是要方天画呀，别闹翻了。天霸站起身来一抱拳，对面船上可是李广通李四爷吗？晚辈黄天霸有礼了。

一公扫地。李广通点了点头，哦哦，您就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恕李某礼貌不周，让你们久等了，各位把道路闪开，欢迎各位贵宾进寨。说着吹吹打打鼓乐喧天，还真就欢迎，刷船只一分，让黄天霸这只船进了寨子了。人家的船队在后边护送着。咱这么说吧，进了寨子之后又走了一段路，这才靠岸抛锚搭跳。李广通等人弃船登陆，欢迎黄天霸一行十九人下船。黄天霸领着头再次跟李广通见礼，前辈，黄某来的鲁莽，望其海涵。哎呀，黄都头过谦了，哈哈哈哈，来里边请，里边请。老头说话的声音跟红钟一样，带金属般的回音。紧走两步，握住黄天霸的胳膊，里边请。伸出大手来，把黄天霸右手的腕子给抓住了。表面上客客气气，请，实质上就较上劲儿了。暗地之中一较丹田一力混元气，那手跟铁钳子一样。里边请，一般人都得叫妈呀，那受得了？黄天霸看出来了，这老头没安好心，一见面就给我来个字儿，试试我的万力如何？我能叫你叫住吗？要叫住我一喊娘，我不给师的人和我们绿林人弟兄丢人吗？黄天霸乐乐呵呵的是无动于衷，老前辈休要客气，我自己能走。黄天霸一较劲儿，使了个老龙斗甲，肩膀一晃，脑袋一扑了，哎，啪往我一蹬，李广通这身子不由得就倒退了三步，噔噔噔。李广通暗挑大指罢了，黄天霸这小子有点功力啊，这下还真没掐动。两人相视一笑，一老一少步行进大寨，其他人在后头跟着。娄海宇、娄大侠紧跟着黄天霸，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心说四哥，你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哎哎，不认识我了，装大辫儿算。你跟黄天霸说说笑笑的，连我个招呼都不打，你把老弟兄给忘了。我看你装的什么时候，尤其方才你干嘛没安好心呢，给黄天霸还来个字儿，行，有你的，我看你这戏怎么接茬往下演，这笔账我迟早要算。老头在后头气得直哼哼，其他人跟着也不言语。转过水八寨，来到汉八寨，再往前走就快到中平大厅了，因为呢，他们从低处往高处走，道路都有一丈五尺来宽，上了台阶，到了头道寨门。再看着头道寨门，左右各站着50名削刀手，削刀手手里都拿着特大号的钢刀，刀架着刀，刀架着刀。跟刀门相似，李广通用手一指，黄都头请吧，各位请。这就叫钻刀山呢、啊、赵壁一看这个茶架，脖子有点冒凉气儿，心说李广通你干嘛让我们从中钻，你要一使眼色，一声令下，刀往下一落，噗噗噗噗噗噗，我们就成肉馅了。嘿，有你的，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啊。黄天霸干什么的？

能看不懂吗？天霸冷笑一声，一抱拳：“前辈，请。”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噔噔噔噔噔，从刀山下窜过。李广通点点头，行，这小子浑身上下都是胆呐，非得这样的人才能做阔事儿。哎，行。刀山通过，再往前走二道寨门，再看二道寨门这儿披红挂花，敲锣打鼓，正中央放着八仙桌，桌子对面紧对着黄天霸站着个彪形大汉，光着膀子，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再看桌子上放着个方盘，一块肉，一把酒壶，一只大酒碗。黄天霸刚到桌子头前，就见此人一抱拳：“黄都头，欢迎你登上太湖中山。为了表示欢迎，我奉寨主所差，代表十六寨给黄都头敬酒。如果愿意交朋友，请满饮此杯。”吨吨吨吨吨吨吨吨，给倒了一大碗酒，隔着桌子往前一递：“请。”你知他安什么心？这酒里有零碎没？要有八不断肠散，要有毒药，喝下去就完，不喝当众出丑。怎么叫官棍儿？这官棍儿到了节骨眼上无所畏惧啊。黄天霸连犹豫都没犹豫，一抱拳：“多谢多谢。”双手接过酒碗来，毫不犹豫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干！谢寨主，谢各位弟兄。他俩把碗往旁边一摔，喝了。李广通再次点头，罢了。黄天霸不愧是后起之秀，有两下子。正在这时，就见敬酒的大汉一伸手抄起刀来，就要敬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老少英雄19个人来到太湖中山寨，按着绿林人的规矩，插不过节儿啊，这要命啊！又给黄天霸敬酒，还要敬菜。这一碗酒黄天霸喝了，这菜是什么呢？就一块方肉，5花3层，煮的半生不熟，旁边放着一把尖刀。再看敬菜这人伸手抄起刀子来，这刀子是2面带刃的，砰，把这块肉插上了，翻腕子往前一送，黄都头请用肉，啪一毙，送到黄天霸嘴边，俩人面对面，中间是桌子。黄天霸做好准备了，我得吃这块肉，不吃我怕你们了，但是也以防万一，万一这小子没安好心，借着扎肉这功夫往里一递，这刀子噗跑我嗓子眼里去了，我不归位了吗？真要那样，我双手一推这桌子，我也把你撞出去。

我也叫你扎不上。黄天霸做好了准备，一张嘴肉送到嘴里了。黄天霸往旁边一甩头，嚼着这块肉，好香，真不错。一拔脖把肉咽下去了。敬肉的人往旁边一闪，把八仙桌子撤了。李广通点点头，好好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书说简短，让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为首坐的头一位，其他人坐在下边，对面是人家水旱各寨的寨主。李广通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于英子何鲁通抱着双钩站在主子的背后，面沉似水，盯着黄天霸，他们是一举一动。别看表面上大家如此客气，其实那心里各有心腹事啊。大厅里头显得非常严肃，能停有一分钟的时间，李广通这才说话：黄都头，金身大驾来到太湖中山，所谓何故啊？您贵族不踏贱地，百忙之中到了我的小寨，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吧？哎，请讲在当面。弯弓射箭照直崩，有啥咱说啥。黄天霸一抱拳：前辈，您说的是一点不假，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们此番奉命来到中山太湖，为了一件事儿，要缉拿一个逃犯，此人姓方，叫方天化，五龙寨方家庄的人。因为他绑架十的人，跟官府作对，后来我们破了方家庄，这小子逃走了。据我所知，他逃进中山太湖，我们来缉拿他归案。哦，黄都头，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方天化逃到我的太湖中山寨，你是听说呀？你是有什么证据？你还是亲眼目睹？请明白说明。哎，黄天霸一想，这怎么说？我说我听说，他就得问了，你听谁说的？那我听谁说的？我们就知道纪检刘刀都猜测南蛮侠张玉给留的字条，张玉在哪儿不清楚，要那么一说苍白无力啊，南蛮侠能骗我们吗？所以黄天霸想到这儿连奔都没打。寨主爷，你要这么问，我告诉你，我亲眼目睹，我追踪方天化，我亲眼看见他跑进中山。哎，黄天霸就这么说的，我看见的。咱少磨弯，少牵扯旁的人。李广通点点头，哎，好好啊，黄都头，既然你亲眼所见他跑进我的太湖中山，那他就跑不了，他是国家的要犯，我绝不敢包庇他，我能跟他同罪吗？他真跑到这儿来了，他插翅难飞。黄都头，既然你领着官面的人来了，有劳金身大驾，那你就搜吧，搜吧，你随便。黄天霸一乐：前辈啊，我们对于太湖中山一无所知，这是您管辖之下呀，您是最了解地理和情况的，那就烦劳寨主替我们搜一搜怎么样啊？有劳金身大驾，您就代劳了。黄都头，你叫我搜，对，你对我相信吗？我一百个相信，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清楚楚。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啊，各位稍后片刻。因为中山呢，大小寨子几十座，

不是一半时能搜完的，你们就得耐心等待，先喝茶吧。何路通在拿着我的双钩带皮令箭去搜查所有的大小寨子，看看什么人包皮窝藏方天画，如果有知情不报者带进大厅，我要问话。是。何路通抱着双钩，这双钩就带批军令，中山的人没有不知道双钩的，见着双钩如同见着老寨主了。何路通带了12个人开始搜查，还真就认真，这可不是演戏啊。何路通心里还想呢，黄天霸亲眼目睹方天画跑到这儿来了，方天画我早就瞅得不顺眼，这个人你说你占据方家庄五龙寨吃喝不愁，你为什么要违法呀你、哎、跟朝廷作对，你能有好果子吃吗？这回倒霉了吧，谁这么大胆子敢窝藏他？黄天霸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能领人来，因此的认真搜查。咱这么说吧，左一寨右一寨右一寨左一寨搜了个底儿朝上，没有，搜来搜去搜到小寨。那位说什么叫小寨？就是金钩大王李广通他儿子李俊的寨子，叫小寨，在后山。何路通领人到了寨门这儿，叫人到里边一送信儿，还真就给堵上了。这李俊呢跟方天画交情莫逆，原来这方天画还真就在这儿呢，纪检留刀的人一点没说过分的话，真是了解内情。方天画的方家庄被破了，无处投奔，跑到太湖来了，没敢见金钩大王李广通，他怕李广通不收留他，怎么办呢？先跑到小寨找李俊，他知道少寨主这人不错，同时呢两个人的私人感情啊甚好，所以他偷着跑到这儿来了。李俊呢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他收留之后了，就问他，你不在方家庄五龙寨，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怎么这么狼狈？方天化哭了，兄弟，哥来求你来了，兄弟，无论如何你帮我个忙啊。我起来，大哥，谈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方天画也没隐瞒，把他跟官府作对这个经过他都说了，他也没隐瞒，这一说不要紧呢、啊、李俊大吃了一惊，我的哥，放在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顶上的祸呀，啊，不是我胆小怕事，我爹最反对这个呀，你说叫我爹要知道还有你的好吗？所以我来投奔兄弟。兄弟你放心，我绝不叫你为难，不叫你受株连，我就避避风头，过两天我就走。你上哪儿去？我打算投奔凤凰岭玉泉山，我另找出路吧。那怎么办呢？我在你这多少借点路费。哎呀，李俊一看方天画也够可怜的，家破人亡了，这样吧，你就安心先住到我这儿，这个事儿我不能背着我爹，我跟我爹疏通疏通，哎，等到平安无事了派人把你送走，最好这件事别叫官府知道，不是我们怕官府，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对不对呢？是是是，兄弟说的对。李俊对他还真就不错，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他安排的食宿，他们觉着挺保密，可做梦也没想到，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方天画刚进太湖到小寨就被人察觉了，所以到衙门才告的密，纪检溜刀通报了情况。今天呢他俩正在屋中闲谈呢，正这么个节骨眼上，何路通奉命搜查寨子，到了小寨了，有人到里边一送信，李俊这脸

当时就变了啊，问手下的人怎么回事，手下人说可能是官面来人了，客栈的都在搜查，说缉拿一个逃犯。方天花一听就跪下了，兄弟，没想到事发的这么快，你看我自首吧，你别受株连。哎，别起来起来，大哥，既来之则安之，我既收留你了，我负责到底，我能出卖朋友吗？你这么办，你到后面，你先躲躲，我出去答对答对。李俊硬着头皮到了寨门这儿，抬头一看，于英子、何路通他们家大总管，要按理说呢，他得叫哥哥。李俊一抱拳，哎，何大哥，你怎么来了啊？寨主，我奉大寨主所差，来巡查各个寨子，为啥？有一个逃犯叫方天化，大概你听说了，据说是潜入咱们太湖中山，人家衙门来要人来了，现在老寨主陪着谈话呢，让我来搜查各寨子，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全搜查了，就你这没搜呢，兄弟，让我进去搜搜吧。我何德哥，你说我这还用搜吗？老寨主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还能背着我爹干对不起他的事儿吗？我看算了吧，我爹也没来，你就行个方便，别搜了。不行，我少寨主，你知道我这个人，我这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最忠于大寨主，大寨主让我搜，我敢背着他徇私吗？我要徇私，我对不起大寨主，今儿是非搜不可。这何路通啊还挺固执，李俊把脸沉起来了。哎，我说何德哥，你这人真行，找死毛，钻死胡同，我怎么解释你才能相信呢？我是老寨主的儿子，我能背叛老寨主吗？今天呢，我不能让你搜。少寨主，这话可你说的，你不让我搜，我就如实禀报老寨主。撤。没办法呀，何路通领人回到大厅，气得这个气色也不好。老寨主，我回来了。哦，搜查的怎么样？大小十几座寨子我全搜了，没有，大家肯定没有包庇徇私，唯独一座寨子我搜不了，哪里？就是小寨，您儿子李俊不让我搜，我没有办法，因此回来交令，这事儿您看着办。大胆！李俊想造反呢，这个畜生，把他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李俊来了，他爹叫他呀。那当家人呢，李俊这个气色也不正，进屋一看，这茶几怎么这么多人？哦，这都是官面的，甭问，上吹手这小白脸子就是黄天霸啊，够威风的。一瞅他爹气色也不正，脑筋蹦起多高来，李俊有点害怕，扑通就跪下了。爹，大胆的畜生，我且问你，何路通奉命搜查各寨，遭到你的拒绝，有没有这事儿？爹，我有下情回禀。他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你叫搜没叫搜？他我觉着的，咱是爷儿俩呀。他我能背着爹做其他的事儿吗？所以，我有点面子上过意不去，没让他搜。畜生，我管不了你，我还能管旁人吗？大家看着我对旁人严厉，对你就放松吗？小畜生，你犯我的山规，这还了得？左右干嘛？把他推出去，砍了。但是下边这话没说出来，说出来就得这么办呢。啊，左右刚说到这，就见外面有人高声喊喝：“前辈不。”

一人做事一人担，我来了。大伙儿一愣，往外头一看，没想到方天画从外边跑进来了。为啥呀？方天画一看来搜查小寨，就知道事情不妙啊。李俊上外头答对去了，不欢而散。李俊回来跟方天画说了，坏了，何禄同这人找死卯，你别看他没搜查，回去见我爹肯定得告上一状，把我给种上了。我爹那脾气我是知道的，肯定得严厉处罚我呀。大哥你快跑吧，你我保不了你了。方天画心说，我往哪儿跑啊，四外都是水呀、啊，我自投罗网啊。他一看李俊走了，方天画这人也够个人物，心说大丈夫办事不要拖泥带水，一人做事一人担，李俊对我不错，我能叫他为我担责任吗？干脆我自首去就得了。哎，所以他跟着来了。这里边刚要处分李俊，他自报奋勇，道里头扑通就跪下了。大寨主，前辈，我方天画来了。双方的人全愣住了。黄天霸、赵壁等人一看方天画，那这小子果然在这儿呢，证明纪检溜刀的人没说谎话。这会儿有李广通在这，这又属于中山寨管，不便插言，看他怎么处置。大家就静静地看着。李广通一看果然是方天画，问李俊怎么回事。李俊也跪下了，爹，我罪该万死。他是这么回事，两天前方天画突然潜入咱们太湖中山，直接奔我的小寨苦苦哀求。他说他家摊了事儿了，他要赶奔玉泉山凤凰岭，缺少路费，打算在这避避风，然后他就走。我也拿不定主意，我看人在难处拉一把，怎好拒之门外，所以我把他收留了。至于他干了哪些事儿，孩儿并不清楚。今天爹爹一查小寨，我心里发慌，所以我们这一商量，方天画来自首来了，不愿意叫咱们太湖中山受株连。这就是这意思。方天画也说，老寨主啊，前辈，被难之人方天画，我谁都对不起呀、啊！我不该来，我来给你们找麻烦，我是累赘。今天不是官府的人来了吗？您就把我献出去，要杀就杀，要剐就剐，跟你们太湖中山寨毫没有关系。前辈，您看着处分吧。那方天画也是个棍儿。也行，办事情撂地摔三节，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就这点事儿。李广通点点头，方天画呀，哎，过去咱俩很少打交道，但是也有见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三年前咱们同桌饮酒，我怎么劝的你？我说时代不同了，应当奉公守法，改邪归正啊！你不住的点头，你也答应了。可是你口是心非，跟官府作对，你依然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才有今日的结果呀！你好不应该派人夜入知府衙门，把国家的命官绑架到你的方家庄五龙寨，投入水牢。我说方天画呀，就冲这一条，你是不是作死？方家庄五龙寨完了，你又跑到我这儿来了，我绝不是怕事儿，但是我犯不上包庇你呀、啊，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呐、啊。我能为你把官府得罪了吗？但是，我这毕竟……

是寨子，我无权对你处分。这不官府的黄都头在这儿吗？你去见过官府的人，官府的人说把你饶了，我没说的。官府说要非抓你不可，那也讲不了说不起，谁让你犯了法了呢？你去见黄都头吧。好吧，方天画一转身来到黄天霸桌头前，一看冤家对头，方天画没办法，看在李广通的份上一抱拳，黄都头久违了，没想到在太湖中山咱俩又见面了。黄天霸点点头，不错，咱俩这也是缘分呐。方天画，你还想跑吗？我是奉命而来，你还有何说？黄都头，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几句，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你们家当初也是绿林出身，我也不是外卖，能否看在祖师爷的份上，你高抬贵手，给我一条生路？从今以后，我方天画一定重做新人，我金盆洗手不干了，能不能还给我这么个机会？黄老爷，您答应不答应？方天画呀，这话你跟我说没用，充其量我是个办事儿的，是抓差办案的，决定权在我们施大人手中，你呀麻烦一趟，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如果施大人同意，他怎么处置都行，开门放我没有意见，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啊！我半道上把你放了，回去见着施大人，我如何交代？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

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了？

说就不疼了，减轻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

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

0: 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那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 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就是前年。

0: 那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1: 嗯嗯，
0: 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这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1: 嗯嗯，
0: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1: 嗯嗯，
0: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1: 嚯！
0: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1: 的。那肯定的。
0: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1: 嗯嗯。
0: 哎，还有我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嗯。
0: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那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
0: 哎，嗯，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得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

0: 不是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1: 是，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也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也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西医的存在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好，
0: 这一副药用完，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好，
0: 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

0: 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太高兴了，这是。
1: 嗯，
2: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2: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1: 啊，
2: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啊，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你说我这平时呢、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2: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呢，还有尿素氮呢，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2: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2: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2: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2: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2: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2: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嗯、啊。
2: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2: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2: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说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2: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2: 是啊，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2: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2: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1: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2: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2: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

0: 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它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 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0: 啊，我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3: 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0: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掉方子吗？
0: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嗯，
3: 你说我有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0: 知道吧？
3: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3: 嗯嗯，
0: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3: 太好了。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3: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0: 嗯
3: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3: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4: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4: 哎，好，李老师。
0: 嗯，
4: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 恢复的还挺好，我们。

0: 呀，对他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0: 他呀，脑溢血已经两年多了。
1: 嗯，
0: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0: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0: 哎呀，你说他这来呀、啊，哎呦，把雷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0: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0: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的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0: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对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谁都睡不直，
1: 嗯嗯，
0: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死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
2: 见。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

0: 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听情歌聊爱情，范玮琪，我的爱。

民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叫做朱生豪，他呢致力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啊，应该是国内最早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这样一个作家。他呢又有才又有情，据说朱生豪先生一生只专注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第二件事情就是给他的妻子宋清如写情书。比方说他的那些情书里包括的句子像，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但至少我们对彼此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或者他会说，今天中午气得吃了三碗饭，肚子胀得很，放了工还要去狠狠吃东西，谁叫宋清如不给我写信。他也会说，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他还会说，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假山边看蚂蚁，看蝴蝶恋爱，看蜘蛛结网，看水，看船，看云，看瀑布，看宋清如甜甜的睡觉。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会说情话的男人。而实际上在爱情里面，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他可能今天他不会特地给你来过情人节，不会特地给你送花送礼物，他可能不擅长甜言蜜语，可能不太懂得浪漫，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不爱你。所以实际上就像歌里说的，说只要爱对了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只要你身边的那个人爱你懂你包容你，那么其实你的每一天都可以过得甜蜜。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为什么木心先生的这首小诗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呢？我觉得应该体现了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些感受吧，就是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对于慢生活的向往，尤其是这慢里面透着的那种朴素、浪漫和果决。所以呢，这首诗和这首诗改编成的歌会被大家所喜欢。然后就突然想到了另外一首歌，万芳的《慢火车》，这不算是万芳的知名的代表作，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出自于郑华娟的创作。郑华娟说，现在觉得啊，书店里面卖很多教你快速赚钱的书，很多人都关心怎样投资赚钱，很多大学生都生怕自己赚钱比别人慢。有感于此呢，郑华娟就写了这首《慢火车》，由万芳来

诠释的。让在情人节的这一天，我们来听听这支歌，让我们慢慢生活，好好恋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苏慧伦就养爱了吗？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听到的是小旺福的有一点点搞笑的歌曲，两个恰恰好。

小旺福唱两个恰恰好，爱情里面呢，什么才是恰恰好的距离呢？不要太远，不要太近，七分甜度刚刚好。不管马景涛他的这个演绎方式是不是为你所接受，但实际上呢，的确他出演了太多我们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那些电视剧，那么他伴随着我们的少年青春时期一路走来，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马景涛所拍摄的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里面《梅花烙》的主题曲，钟镇涛、张荣舫，你是我心底的烙印。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首《你是我心底的烙印》来自于钟镇涛和张荣舫。张荣舫原名叫做张小慧，对，他就是钟镇涛的前妻，那个把钟镇涛的家底都败光的前妻啊。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爱得非常非常的热烈。说真的，马景涛在我们记忆当中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几部经典电视剧当中饰演的那一些角色。在家里排行老二的马景涛呢，一开始他其实呢是喜欢唱歌的，和同学组了一个乐队啊，希望能够成为像 Bee Gees 那样的流行乐团呢。可惜呢，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高考落榜了，于是呢他就服兵役去了。退伍之后在电视台当了一名实习助理，也是机缘巧合吧，他开始参演电视剧。84年到88年之间呢都是演的一些小配角，直到1989年杨佩佩执导的电视剧《春去春又回》当中，马景涛在其中塑造了张长贵这样一个复杂纠结的形象，入围了当年的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从此就开启了他的一路平坦的演艺之路啊。他在当年就是89年那一年的时候签下了他的第一部琼瑶电视剧《雪珂》来出演男主角。所以那几年他是琼瑶电视剧当中当仁不让的当红男主角。其实也很奇怪啊，现在的眼光去看马景涛真的不算是特别帅的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琼瑶就是觉得他很合适来出演自己电视剧当中的角色。那么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陆陆续续饰演了很多琼瑶电视剧当中的男主角，比方说《青青河边草》啊，还有琼瑶《梅花三弄》系列的前面两部《梅花烙》，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还有呢就是《水云间》，《水云间》里面他饰演的那个青年画家梅若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咆哮教主的这个称呼好像也是那个时期出来的啊。94年的时候马景涛接演了也同样是杨佩佩所翻拍的金庸先生的武侠剧《倚天屠龙记》，饰演明教教主张无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

0: 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0: 耳倾。

这首老情歌，如果说吕方的版本和李健的翻唱版本听来，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说实话，我更倾向于李健的这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呢，那种深沉和细腻、委婉的含蓄蕴藏在他的声音里面，让你听起来觉得用心用情特别深。那么李健呢，也是在通过我是歌手节目让大众了解到他，然后升级到温暖男神这样的级别的。而李健他说他在16年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他引用了海明威说的一句话，他说优于别人并不是真正的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自己。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变

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那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拿那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他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啊、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啊，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

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
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

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

液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但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

0: 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一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唤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
3: 嗯。哎，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这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3: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3: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嗯。
3: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那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3: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4: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4: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3: 嗯，
4: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啊，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3: 对，
4: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3: 嗯，
4: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3: 啊，
4: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3: 嗯，
4: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3: 嗯，
4: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4: 嗯嗯，
3: 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4: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又睡过去了？
3: 是，
4: 嗯，
3: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4: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嗯，
4: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3: 嗯，
4: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3: 对，
4: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4: 嗯嗯，
3: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4: 嗯嗯，
3: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4: 嗯，
3: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的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4: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3: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4: 啊，
3: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4: 嗯嗯，
3: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4: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3: 嗯
4: 啊，甚至经。

0: 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八美金呢？
0: 嗯，
1: 合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它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他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一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啊，太高兴了，这是。
0: 嗯，
3: 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啊。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啊，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啊，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 吃降糖药啊，伤肝的伤。

0: 肾呢、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0: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炸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0: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吗，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0: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0: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两回血了
1: 啊，
0: 出完血以后吧、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0: 啊、
1: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啊，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啊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它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尝。

0: 咱可以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氟药。
0: 哦。
1: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一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上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有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孙子的病可不可以用？
1: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个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
3: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反正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了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子秒开掉方子吗？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你说我用这种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0: 哦、好
1: 的。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哎，好，李老师。
1: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来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3: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

0: 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啊，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谁都谁不知，
1: 嗯嗯。
0: 到用到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它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它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它逐渐力量它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血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0: 哎，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
0: 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

0: 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包括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阶层、广大台湾和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他们以深厚炽热的爱国热情和一腔爱国热血，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功绩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0: 自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日本强行占领之后，台湾民众就掀起了抗日高潮，纷纷组织对日暴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台湾民众又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台湾岛内民众积极响应，许多热血儿女竞相返回祖国大陆，奔赴抗战前线。
1: 据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有5万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1941年2月10日，台湾多个爱国团体组建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共有8个分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范围遍及半个中国。
0: 李友邦，台籍著名抗日将领，出生于台北县芦洲乡李氏望族之家。1924年，他18岁时，因袭击日警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被迫逃离台湾。受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李友邦来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2期就读。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义勇队及所属台湾少年团广泛从事抗日宣传、教化俘虏、搜集情报、战时医疗、国防生产等工作。
2: 这支义勇队从最初的20来人逐渐发展到400多人，逐季遍及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及广西、重庆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是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
0: 当时由于义勇队医疗人员多，李友邦还把总部改成了医疗所，医治伤病军民。义勇队队员们既当医生，又做对敌工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澳门同胞也利用澳门中立区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葡萄牙当局不愿得罪日本人，不允许在澳门公开出现抗日救亡的字眼，澳门同胞纷纷以救灾等名义成立爱国社团。
3: 工商界和上层人士成立了澳门各界救灾会，国民党澳门支部在中山县建立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
0: 1937年8月，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联合发起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4届救灾会，用授旗、卖花、义卖、义唱、义舞、沿门劝捐、现金等多种方式为前方战士筹款。同时按期出版救灾特刊，还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极大地推动了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7日，为纪念77事变1周年，4届救灾会发起捐款运动，并致函各界以素食筹募，以纪念前方殉难军民。这一天，澳门的许多食品上印上了勿忘77四个大字。 同年九月，四界救灾会又发起了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声势浩大，影响空前，先后参加的店号达100多家，共售货筹得国币9万多元，全部捐给内地用于抗日。1938年，香港还没有被日军侵略战火燃及，香港成了内地文化人的避难地。随着内地文化人的大量涌入，香港迎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最活跃的文化据点。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以及后来创办的以范长江为社长的《华商报》等大批救亡刊物纷纷涌现，形成了一个宣传抗战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强大舆论阵地，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广州沦陷后，香港同胞抗日热情高涨，纷纷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参加抗日斗争。到1939年上半年，港澳地区共组织抗日回乡服务团50-60个，人数达1000人以上。1938年1月，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办事处争取到当地的许多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的赠款和物资，并在香港购置大批军械和医药等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前方部队，同时还介绍和协助多批华侨和港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战。1938年6月，45岁的宋庆龄也从孤岛上海来到香港。他不辞辛劳，奔走呼号，广邀海外援助。没有隆重的典礼，没有宏大的集会，就在香港自己的住所内，这位坚定的民主战士建起了一座捐赠者与中国抗战第一线之间的桥梁，他就是保卫中国同盟。
3: 保盟以各种方式把中国的抗战、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中国战场的迫切需要传达给国际社会，为中国抗战，尤其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许多的资金和物资，同时呼吁香港各界募捐，发起多次电影、戏剧和音乐会的义演。
0: 1941年8月1日，在宋庆龄的倡议下，保盟发起和领导了一场轰动全港的一碗饭运动，面向全港共发售餐券20000张，每张价值2港元，认购者可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一碗炒饭。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一碗饭运动很快得到香港各界的积极响应，各大酒店踊跃认捐，各界民众纷纷上街购买饭券，以吃爱国饭、救国饭和资助抗战、救济同胞为荣，从而激发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战热情。
2: 参加这次活动的各餐馆的老板、店员像办喜宴一样，特别用心的配料加工，以最好的服务接待。一些市民平时各项开支皆省了再省，但是买一碗饭的餐券却特别舍得。有些家境贫寒的买一碗回去，一家老小围坐分享；一些病老不能出门的呢，还托人捎带。 虽然用去了好不容易挣到的钱，但因为尽了一份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0: 一碗饭运动，整个活动共筹集资金40000多元港币，全部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用于救济西北难民。
2: 宋庆龄和宝蒙在香港进行的各项救援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浴血奋战中的中国军民。在宋庆龄的领导和努力下，香港成为国际援化物资及款项的中转站，国际社会的捐款和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达香港，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0: 除了宋庆龄领导的宝盟、中国南方抗日救国总会、九龙救灾会、妇女慰劳会等香港其他爱国团体，也积极联系东南亚各部的爱国华侨，募集捐款，筹措经费，援助中国抗日部队。港澳台同胞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运动。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有5000多工人多次参加罢工斗争，拒绝起货和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本原料。澳门同胞相约不买日货，不用日货，而且在宣传广告上大力推介国货，表示愿诸君大家努力起来，共同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香港和台湾同胞在日军占领区以隐蔽手段破坏日军的军需生产，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断交通。有的人被强征到达前线后，还利用机会进行斗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香港的平静也随即被打破。

0: 抗日武装的支持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当日军进攻新界、九龙和香港时，中共南方工委、香港地区的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在动员工人、市民积极参战、保卫香港的同时，对香港失陷之后的组织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和安排。1942年2月3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部宣布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全大队有600多人，由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在香港沦陷的3年0.8个月里，港九独立大队作为岛内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营救出何香凝、刘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国民党军官和家眷、美国飞行员等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
1: 其中营救国民党元老陈济棠和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于汉龙夫人、上官德贤等11人的行动特别值得一提。这次营救行动，著名作家茅盾认为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港九大队活跃于香港各地区，以隐蔽斗争为主，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组织了上百场战斗，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扮成乞丐炸毁九龙桥，手枪队偷袭启德机场告捷，短枪队成功拔除袁州仔码头日军哨所，海上中队经历较大海战10多次，缴获敌船13艘，击沉10艘，缴获数百吨货物。
2: 港九大队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东江纵队等华南抗日武装，而且支援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还给了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
3: 打倒最后一人来包围国土，请大家捐钱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这是当年传唱全国的一首抗战歌曲《救国军歌》，由话剧表演艺术家赛克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冼星海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935年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回国后，立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队歌》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用歌曲与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用音乐为抗战呐喊，成为时代的号手。国将不在，何以家为？唱着嘹亮的军歌，港澳台青年驰骋沙场，报效祖国，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颂歌。这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有着极高点击率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这位漂亮的女子名叫黄欢笑，而她被更多人记住的却是另一个名字，驼峰天使。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九龙，

0: 在九龙医院实习的澳门女青年黄欢笑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1: 看见了分贵罪，亲眼睛看三个的分贵罪，抬着枪一路走一路打，哎呦，我看了的确看见了分贵罪，这个一路走一路打，把这个我这个小房间就玻璃都打碎了，打碎打到我头上，还好在有个白毛巾烫一下，不然这个头就把打破的。
0: 1942年，黄欢笑加入了中国同盟救护组织，志愿到内地参加抗日。经过艰苦跋涉，辗转多地，于1944年到达昆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的前线医院云南驿美军医院，是30多名医护人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和唯一的女性。在偏远的云南高原上，黄欢笑和他的美国同事为救护那些英勇的飞虎队战士并肩工作，和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被大家誉为驼峰天使。
1: 我在美生医院工作啊，来看到他们呢，在医院啊，在受伤了啊，为我们中国抗日战争付出的生命啊，我永远我记得他们，怀念他们。
0: 战争结束后，黄欢笑留在了昆明，成家生子。2004年，一些飞虎队老兵应邀来到昆明重访战地，特意找到了他。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怎么也没想到，分别60年，竟能与远隔重洋的战友再次相逢。2007年，黄欢笑带着欣慰与满足，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程，安然辞世。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胞紧密团结，相互支持，齐心协力，共赴国难。中华儿女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向世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

0: 款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4:30。
3: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这里就是蜻蜓 FM。今天的歌单主题呢，关于暗恋，暗恋是一个人的恋爱。相信每个人呢，都曾在心里深深的暗恋过一个人。这种状态呢，明明就是很喜欢，可却不敢表白。有些话呢，似乎开不了口。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开不了口》。

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许若瑄填词。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以生离死别为主题创作的一首抒情作品，开不了口，经过周杰伦更改后呢所定名为歌名。而且歌词的原创作者许若瑄呢时间并不知情，直到这首歌播出之后呢才知道歌名已经被周杰伦改过。开不了口呢是一首蕴含了动人情歌的歌，在 R&B 骨架中呢加重节奏，加上了流畅的说唱以及古典的前奏，充分体现了周杰伦在音乐上面的一些自在展现、多样化和多变化，以及能够足够有能力掌控的各种音乐形态，非常好听。其实呢说到暗恋的歌呢，其实有很多，今天晚上为大家准备的这五支歌呢，其实这一份歌单我相信你能够喜欢，因为新歌老歌都有，这些歌曲呢也能够让我们想起曾经的那份暗恋。来听华仔刘德华《暗里着迷》。

求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被华仔呢称为自己半生了非常重要的歌曲之一，而且呢在歌词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某个人的深深无言的爱恋。当然呢，很多一些歌迷说呢，这是对当年的梅艳芳所唱的一首暗恋的歌。许多男孩子呢都非常喜欢这样一首歌曲，曾有不少的华迷呢质问华仔为什么没有将这首歌作为主打。华仔的答复呢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呢他有过不少这类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呢使得这首非常好听的华仔风格的歌呢反而显得另类。但是呢这一如此漂亮的歌曲呢就这样被埋没的话，的确是不可原谅的。凄呛的一些呼唤令人动容，而且呢其国语版的言不由衷一样的出类拔萃，非常好听。继续来分享的是下面这个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很爱你，来自刘若英奶茶翻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翻唱是日本二人女子组合于1998年10月1日出道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长久》。刘若英呢，沿用了原唱玉城千春的诚恳朴实的唱法，并且呢，听起来更加深情。地球上两个人能够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深沉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贴切，让奶茶呢将对情人的放手演绎的大气懂事而不幽怨。很爱很爱你的安静力量了，同名主打歌呢，也点出了刘若英贯穿了整张专辑的爱情生活观，对爱情无怨无悔，极度重视却愿意洒脱舍弃的态度。很爱很爱你，原曲呢在日本各大排行榜上呢相当受欢迎，很适合刘若英真实直接的声音。她以不同的原曲激昂的唱法，转而用纯净的演唱方式呢，却因此让整首歌蕴含了一股非常安静撼人的力量，诉说着刘若英对爱情保持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的态度，非常好听。继续来分享林宥嘉《傻子》。

这是来自林宥嘉的一首歌，叫做《傻子》，是一首普通话流行歌曲，而且由郑楠、张鹏鹏填词，张楠谱曲，林宥嘉演唱，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大小说爱》当中。这首歌的词意与曲风呢，串联了《Love》这部电影的角色和各段关系的爱各种的面貌。制作人呢，陈建奇和林宥嘉呢重新设计过的和音，在透过混音之后呢，赋予了这首歌阐述在爱情每个人都曾经当过傻子的一种感觉当中呢，有一种更浓郁更极致为爱疯狂的境界。为什么说今天的主题是暗恋，但是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其实有时候呢，在暗恋当中呢，好像看到就是自己是一名傻子，然后呢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走在一起，还要为他们去祝福。说到暗恋呢，其实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一首歌呢，是在暗恋当中呢似乎能够唱进我内心的一首歌。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这是来自阿桑的一首歌，叫做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一直是在我个人喜欢的歌单当中排名前三的一首歌，非常非常喜欢，作为今天的结束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阿桑一直很安静。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

0: 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您带来的讯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 1059 1059。来看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电话04332907888。还有朋友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然后呢，现在正在学习朝鲜语和会计，想要找一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周末双休，然后有节假日，有年假。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的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2589988。延吉市的发展新物业小区呢，招聘保安、保洁，电梯楼工作轻松。电话04332653999，0433265399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招聘保安。年龄上的要求是60岁左右，有经验的优先，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7010，13904487010。延吉市的物业公司呢，招聘门卫一名，男性，65周岁以下，然后责任心呢要强，身体健康，工作有经验的优先啊。那工资呢是每月1800，有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24小时，干一天休一天。电话是89235555，89235555。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160多平方米，领主街位置好，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3层，一共是3层，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的。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

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 1059 1059。来看一下，这是搬家公司招聘装卸工，能够开四米二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04-3329078888。40岁的女性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会打字，会复印，会一些简单的朝鲜语和会计，然后想要找一份周末呢双休，然后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的工作。电话18904434880。守候我的窗，延边一中附近的朋友招聘小区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8。延吉市发展的这是新物业小区，招聘保洁、保安、电梯楼，工作轻松。那联系电话呢是04332653999。延吉市的某物业招聘保安，60岁左右，要求有经验，联系电话13904487010。还有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招聘门卫一名男性，65岁以下，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有经验的优先，每月1800元的工资，有伙食补助，干一天休一天。工作的电话是89235558923555。还有朋友是招聘喂牛工，要求男性，身体健康，长期工作，包吃包住。电话13834344420，13834344420。

0: 车站是休息的小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0: 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

0: 色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彭沈阳出租新中医院后道的老周法院的这个小区，137平方米三楼的房子，一梯一户，家电呢是家具都是齐全的，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844330111，位置是在新中医院后道老周法院小区，137平方米30一梯一户的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5844330111。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喂牛工人啊，要求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益。电话13834344420，13834344420。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0: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此后，佟长荣等人在延吉、珲春、合龙等地层层召开会议推进落实。九月，东满特委召开首次扩大会议，纠治党内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佟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龙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力量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有力斗争形势。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由黄瑶出租新中医院后道的老州法院小区的房子，137平，3室1梯户，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住，电话15844330111。还有朋友上招聘喂牛工人，要求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3834344420，13834344420。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搬运工啊，那这是搬家公司的装卸工，主要呢是要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29078888。40岁的女性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会打字，会复印，然后呢会一些朝鲜语和会计，想要找的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就是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年假的这种，电话是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的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2589988。田径市发展新物业小区招聘保洁保安，电梯楼，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6539992653999。2653999。延吉市的物业公司呢，招聘保安一名，年龄60岁左右，有经验，要具体的情况可以面谈啊，电话13904487010，13904487010。延吉市的物业公司呢，招聘门卫一名，男性，65周岁以下，责任心强，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干一天休息一天，电话是89235555，电话呢是89235555。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1: 习以为常了对你的需要，有些话好像
0: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15点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不要忘记通过我们刚刚介绍的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您的信息吧。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

0: 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呢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另外呢，有一位40岁的女性，她要求职，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会打字，会复印，现在呢正在学习朝鲜语和会计。想要找的是一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要有周末、双休、节假日，有年假这样。电话是18904434880，18904434880。延边一中附近呢，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8，25899988。延吉市的发展呢，新物业小区招聘保洁和保安，电梯楼工作轻松，具体面议电话26539999，2653999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保安一名，然后年龄是60岁左右，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7010，13904487010。延吉市的物业公司呢，招聘门卫一名，男性65周岁以下，责任心强，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每月1800元，用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干一天休一天，电话是89235555，89235555。还有朋友是招聘为牛工，要男性，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包吃包住，电话13834344420，1383434442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新中医院后道的老法院的这个小区，137平，31梯1户的，家电家具。

0: 15:51，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依旧是同一时间在15点的时候，我们的信息流通网依旧在节目当中呢和你相约，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参与节目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组织打破根据地与敌占区隔阂，深入城乡开展群众工作，畅通情报与物资渠道，当地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游击队英勇作战的作风有力推动统一战线发展，队伍内部建设不断强化，健全政治工作体系，配齐政工干部。1933年10月，东满4线游击队由400余人发展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2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逐步成长为东满抗日武装的核心主力。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直播间，
3: 新的
2: 茶，
3: 新的
2: 哇，
3: 新的
2: 脸，
3: 新的
2: 咋的了？让人煮了？
3: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2: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3: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2: 下班路上
3: 陪你堵车，
2: 又来
3: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5: 好，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敦化珲春个别地方有暴雨，夜间呢偏东风2到3级。

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度到24度，图门18度到22度，敦化16度到22度，延吉18度到22度，合龙18度到23度，龙井19度到24度，汪清18度到21度，珲春18度到22度，延吉19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1: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0: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2: 好，双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的16:30到17:30为您直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大家知道每周我们都有三天啊，请进我们的这个专家嘉宾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延吉市中医院康复科的主任医师李冠珍李主任。李主任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
2: 欢迎李主任啊。这个我们介绍一下李主任的兼职呢，是这个现担任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的康复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协会推拿这个分会理事，吉林省康复医学学会的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潮医体质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学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治疗呢是脑血管病，你比如脑梗死啊、脑出血啊、脑外伤恢复以及后遗症，还有这个脊髓损伤及外科骨折造成的功能性障碍的治疗，头痛、头晕、失眠、耳鸣，还有这个胃病、便秘、泄泻、月经不调，还有疲劳综合症等常见的内科病，各种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那么想问一下这个李主任啊，首先非常感谢您啊，在百忙的工作时间呢抽出时间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普及健康知识。就是为什么说这个脑血管啊，这个脑血管病呢是这个包括这个心脑血管整个这个是这个中医是读懂中风的一个预警信号呢？为什么能这么讲呢？
3: 因为中风的话，如果要按现代西医学来说的话，就是脑血管疾病，心脏和大脑是就是不分的，都是离不开血管。然后我们一般所谓说的这个中风，是因为血管里边产生的一些斑块，然后堵住血管以后，造成的我们身上的一个功能障碍，然后这些功能障碍，就是通过这个功能障碍的表现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就出现了一个中风，一般我们中风的就是表现，刚开始的急症的表现是脸歪，然后流口水，然后偏瘫，有一侧肢体就无力，然后说话不清楚，然后无法听懂别人的说话，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不要耽误，不要自己想解决，一定要先想办法先到医院，实在不行的话直接打120到医院急救。
2: 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就是说这个之前啊，就是得中风啊，像您刚才

0: 说的，嘴歪眼斜啊，或者肢体不好使了，或者是不会说话了，或者流口水了，他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1: 一般的征兆，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大部分的人是会出现睡眠质量的下降，然后有时候在家居家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可能会会偏高，然后会有一段时间一天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眼前的黑蒙，就眼前直接就发黑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考虑到就是大脑给出了一个信号，一个先兆，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
0: 也是
1: 选择，对，选择去医院，然后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跟医生表达出来，然后让医生来判断现在这个是属于一个心脏的问题啊，还是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是单纯的血压的问题啊。
0: 那问李主任，这个咱们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啊，这个家里以前的老辈人也有得过这个病的啊。就是说相对于从单纯的从年龄层讲，可能是中老特别老年朋友得这病的相对还是多一些，是吧？
1: 对，中老年人的话相对来会多，是因为随着年龄就是血管的它的一个基础的条件会相对会差，但是目前这个现代生活习惯来一看的话，年轻的人中年的人就是得这个病的发病率也是特别的高，因为现在就是普遍那个饮食是用什么点外卖呀，口特别重，然后夜宵，然后那个、就是、
0: 作息又不好，
1: 对，作息不好，看手机看得很晚，这样的话最后导致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血管就过度的一个疲劳，然后就没有它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弹性
0: 啊，就是李主任说的就是重油重盐，然后不良的休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导致的。那问一下李主任啊，这个中风是所有的这些都包括统称为中风啊，就是它分类吗？这个
1: 中风的话是我们中医的名称
0: 啊，
1: 然后对中医的一个统称，然后西医的话叫做脑卒中，然后我们就是一般常说的脑梗，或者是脑出血，这个在西医的范畴里边是都属于脑卒中，然后按中医来说的话都属于中风
0: 啊，中风的这个序列里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出现中风了，刚才李主任您说了，是流口水啊，语言障碍或肢体障碍，就说他是有固定的说。只要流口水或者嘴歪眼斜或者是一侧不好使，这个就是它固定的是有一个，就只要发病了就这几样这个同状这个症状都会有吗？还是有一样这就很危险了呢？
1: 有一样，不，如果要是全有的话，那说明
0: 严重了，
1: 就是、严重了，或者是耽误病情了。只要是有一样，只要是有一样的话，就得开始就是警惕了。
0: 你比如说我感觉就是咱们身边发现自己也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发现这种情况了，说实话怎么流口水了，他说话说不利索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一就是说第一时间送医院，他这有一个黄金抢救时间吗？
1: 对，有黄金
0: 治疗的，
1: 对，就是最佳的黄金治疗时间是我们说溶栓，溶栓是黄金时间是发病开始以后4.5个小时之内，溶栓的话我们属于我们可以说是溶栓的一个时间窗，如果要是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就是即使想溶栓也溶栓不了，
0: 有困难了，
1: 对，就是这个就不符合这个指征了，然后如果要是强行溶栓的话有可能会出血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个叫拉栓，就是那个就是取栓手术，取栓手术是发病6个小时以内，这个也是就是在这个发病的这个治疗时间窗的这个时间。

0: 内去做。所以我们脑血管疾病就相当于就是抢时间啊、如果要把这个最佳时间抢到了的话、就是给患者带来的这个治疗效果会好一些，脑组织的损伤会少，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患者的这个所谓的后遗症自残率，这个可能会我们大大的降低。
1: 李主任说了，这个是就是说黄金治疗时间的溶栓呢是4.5小时，取栓呢是6小时，也就是说在这个你最好把这个溶栓时间也能更提前一点，就发病以最快的速度去医院。这样呢对，刚才李主任强调了一个问题，叫致残率，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俗称的夸夸了，走到腿画圈了，然后说话说明白了，这就属于实际上就是因病致残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后期的这种恢复就非常难，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损伤的脑细胞是它不可能就是完全的恢复，它就是被破坏的脑细胞是不可逆的，所以它肯定会留下一些就是不同程度的一个就是障碍的问题。
1: 那你问一下李主任，就是灰，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咱们捋一捋啊，李主任说的是出现了几种症状，那么呢就是什么呢，流口水，嘴眼歪斜，四肢这个不听使唤，或者说语言有障碍，有这么一项就必须得马上去医院。而且强调了去医院的黄金时间是在溶栓是4.5小时之内，取栓是在6小时之内。
0: 对，
1: 那么这样可能呢就是有可能对你这个后期的治疗啊，或者说你致残率呢，治疗好治疗，致残率呢可能就会小一些，对，大脑细胞损伤少一些。
0: 对，现在有一个误区是这个，就是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康复当成一个就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不是，就是康复也是它解决自己这个范围内的康复，通过康复解决的那个就是范围内的问题能解决。就是真正的患者就是发生了脑血管疾病以后，就是存在的这个问题是早期的早发现和早干预治疗，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让患者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障碍的问题就是降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不是说患者得了这个病以后话也说不了了，然后也不能就是卧床以后也不能起来，然后就来就是通过单纯的一个康复以后他就就是自己能
1: 想恢复到之前状态，
0: 对，发病之前
1: 这就很难了。
0: 对，这个是我们康复也是根据这个早期的治疗的这个介入以后的这个质量来判断，然后我们给做一个基础和辅助的治疗，来把这个疗效就是提高。
1: 就是李主任的意思，我听明白，大家听明白了，就是说。你康复的效果是建立在你治疗的效果基础上，
0: 对对，
1: 来完成的。
0: 对，
1: 一个是标，一个是本。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李主任，我们进节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直播间，
2: 新的
1: 茶，
2: 新的
1: 多，
2: 新的
1: 脸，
2: 新的
1: 怎么了？让人煮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1: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2: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1: 下班路上
2: 陪你堵车，
1: 又来
2: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今天请进直播间的，是来自延吉市中医院啊康复科的主任啊李冠珍李主任。那么随着上半时段李主任的介绍呢，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打来这个电话来做了一些咨询啊，请这个辛苦李主任帮忙回复一下啊。方女士说呢，父亲72岁，前年中风了，之后呢恢复还可以，基本行动啊没啥问题，但是就是右侧的腿呢有时候发凉，早上起来啊还有一点肿，但是过一两个小时就会好一些，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热敷？能不能有所缓解？
1: 就是这样的时候热敷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患者腿有发凉，然后早上起来以后肿，但是活动了以后就这些发凉和肿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那是因为我们身体里边就是带着温度的是血液嘛，然后它发凉的原因是因为下肢它就是肌肉它不能充分的自我收缩能力，所以不能帮助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就是快速的带来快速的一个循环，然后表现出来的一个发凉，然后脚的肿。但是如果要是活动的话，活动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使用肌肉来挤压我们的血管，然后就帮助这个血液循环，所以就是症状会消失。所以我们做热敷可不可以？可以做热敷，但是热敷是只是解决表面的问题，真正的问题还得是就是多做一些下肢肌肉的一个就是收缩强化收缩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可以做一些，如果要是平躺的时候躺着也可以做那个脚踝的背屈，就是
0: 往上勾脚，
1: 对，躺着勾脚，然后坐着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背刚才说的勾脚，一次做个10到20个，然后一次做10到20个，做3到4组，每天一定要坚持下来，这样才是真正能解决患者的这个问题。因为偏瘫的患者的这个肌肉，他的自我收缩能力是
0: 有限了，受限了，
1: 很少，所以肌肉是用的话进步，不用的话它就废了。所以就是我们经常去使用这个就是偏瘫侧的这个肢体
0: 啊，多运动，
1: 对，
0: 促进这个肌肉运动，然后就促进血液循环。
1: 对，
0: 像他说那您说那刚才李主任说那热敷呢，这是表象好像不凉了，但实际上真正的凉是血带来的，是吧？
1: 对，血带来的，然后这个血是靠肌肉的挤压来就是循环的嘛，所以热敷解决不了肌肉的这个收缩的问题，所以一定还是就是靠运动来就是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不然的话热敷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

0: 间肌肉会越来越就是减少，我们所谓说的肌少症，然后会造成萎缩，然后还会出现一些关节的僵硬，嗯，这样的话就是
1: 就会越来越严重了，
0: 对，带来的问题会更多。
1: 好，这是方女士的问题。还有这个一位张女士啊，家里的老人四个多月前呢轻微中风了，治疗的比较及时，也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最近呢老人常说偏头痛，去医院做了 CT 说没有什么问题，说想问一下怎么区分这个普通头痛和这个中风的前兆呢？是不是那意思是不是跟中风有关系？这个
0: 就是这样的偏头痛和中风前兆，想划分的话其实是
1: 有难度的。
0: 对，因为中风的它的主要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刚才说是脑梗，脑梗死的话它是以供血不足，然后它是一般脑梗的患者供血不足的话，他会头昏头胀，然后就是眼前就是一过性的就黑蒙就发黑了。然后我们刚才说了中风里边分两种，一个是脑梗，还有一个是脑出血。脑出血的时候它会就是会有一个剧烈的头痛的一个现象，但是这样的时候它的血压是会很高的。偏头痛的患者的话就是我们虽然有偏头痛，但是他的疼痛不可能是就是特别的剧烈，但是疼痛也会让这个患者就是很不舒服，有时候会恶心会吐，但是不会说会就是大部分不会说那个在血压上出现一些变化。所以
1: 就是那意思他这个跟这个中风的关系不是很大。
0: 对对，但是也不能就是忽视他。
1: 要如果说这个老人疼得很厉害呢，就做一些到医院做一些检查，
0: 对，
1: 然后确诊
0: 一
1: 下，
0: 对，
1: 是吧？
0: 做一些检查是可以做脑 CT 可以，然后我们还得知道单纯的说偏头痛，但是得知道详细的知道他的一些各种一个病史
1: 病史啊，你比如现在的身体指标啊，
0: 对，
1: 究竟怎么来的，
0: 睡眠呢，然后就是他的情绪啊，得详细
1: 做一些问诊，
0: 对
1: 吧？
0: 总结完了以后，然后再能去判断这个是普通的头痛呢，还是中风的一个前兆呢？
1: 好，李主任，我们进一个宣传，一言编党史，助边疆心志。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中共中央126指示信在东满地区的传达贯彻。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126指示信，立足东北局势变化，提出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明确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组织独立性，划定没收日伪及汉奸财产，保障各族群众权益，整编抗日游击队等中心任务。同年六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代表团赴东满传达落实指示精神，东满特委迅速响应，多地县委相继作出贯彻决议。此后，佟长荣等人在延吉、珲春、合龙等地层层召开会议推进落实。九月，东满特委召开首次扩大会议，纠治党内左倾错误，完善领导班子，佟长荣继任特委书记，配齐各部负责人。十月又赴合龙统一思想调整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全面落实指示精神，摒弃过往错误做法，积极团结整合各类反日武装力量，持续开展并扩大抗日游击战争， 推动当地形成各派抗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直播间
4: 新的
3: 茶
4: 新的
3: 哇
4: 新的
3: 脸
4: 新的
3: 咋的了？让人煮了？
4: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3: 没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3: 下班路上
4: 陪你堵车，
3: 又来
4: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这里是延边交通。

0: 文艺广播啊，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下班路上啊，我是老张。今天我们请进直播间的是延吉市中医院康复科的主任呢，李冠珍李主任呢，给大家来普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这更多的是也涉及到咱们康复的问题啊。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咱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是这个李先生啊，他说父亲68岁，半年前啊中风了，当时呢右侧的小臂和腿呢有点不好使。然后呢这阶段在一直锻炼，现在已经自己拄拐能走了，但是老人最近总说的右侧的肩膀疼啊，他说右侧的小臂和腿不好使啊，他说右侧肩膀疼，特别是抬手的时候疼得厉害，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如何治疗啊，李主任帮他给分析一下回答一下呗。
1: 像这位患者他说的那个肩膀痛是我们有一个脑血管病发作以后的一个诊断叫肩手综合征，因为就是偏瘫以后的这个上肢，特别是肩关节周围的肌肉，它会出现无力，然后萎缩，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肩关节本身的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产生一个变化。然后会造成一个疼痛，然后我们一般如果要是采取措施治疗的话，可能会选择针灸，或者是通过推拿的这样的柔和的手法，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理疗，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肩关节周围没有就是肌腱的撕裂损伤的这样的前提下。如果要先想判断的话，得做一个肩关节的一个核磁共振，然后去判断有没有肌腱的撕裂。如果要是不去判断的就情况下，如果要是麻木的去治疗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损伤。
0: 适得其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不知道这咱们这位李先生听明白没啊？这个刚才李主任给做的介绍呢，是去医院做一个这个肩部的这个。叫什么磁共振啊，
1: 对对对，
0: 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有针对性来治疗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位王女士呢，说家中老人那个中风过啊，目前在家里做康复，听说康复的时候啊，这个做理疗恢复的会比较好，她那意思说我自己在家能不能买个治疗仪啊，或者什么按摩仪什么之类的，能用吗，能买吗这个东西。
1: 治疗仪按摩仪它就是家里用的话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放松和缓解的作用，
0: 就辅助性的呗。
1: 对，然后想做的一个治疗针对性治疗的话，那还得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然后有时候按摩仪就是要用的话，特别是对像那个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群体，就是不要轻易使用按摩仪，特别是在下肢，因为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本身活动量少，所以下肢有可能会造成深静脉的一个血栓，所以这样的时候如果要是治疗仪和按摩仪使用不当，然后下肢深静脉的血栓一旦脱落，那样的话会造成一个很致命的一个伤害。
0: 就是这个治疗，大家现在李主任您可能就因为是专业医生啊，您更知道。就是现在好多上了一点岁数的，可愿意在网络上买的什么呢，又是摁脚的，又是摁腰的，然后还有躺在床上的。我去一个朋友家看，我那个朋友的大哥比我年长个4-5岁，他花了10000多块钱买个床，然后弄袋子捆上，然后给我们演示一下。我说大哥，我感觉你现在不是在按摩。他说咋的？我说我感觉你好像上电刑啊，在那浑身烂抖啊。这个东西我不太懂。也今天呢咱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跟李主任多咨询一下。就说这些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或者说很多人愿意买去买的这种各种治疗仪，从您从这个医学角度上讲，它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帮助呢？我们只是健康，就对健康有多大帮助，我都不谈它有什么治疗作用。
1: 治疗的作用。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的一个最大的帮助的话，也就起到一个心理上的安慰的一个帮助而已。身体

0: 身体上的根本上的所谓他们以为的这些设备，也不能说设备的话，应该是在医院说是设备，就是买的一些按摩仪，然后就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个是一定要看使用者是不是专业人士，这个是很重要。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对人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帮助。但是如果不是专业人士那样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太大。
1: 要是专业问题向专业人请教。要我问李主任这话呢，我就怕我把我话留在后边，我怕我说错了。就是什么呢？我的理解什么呢？实际上他花这钱，别管你是500、5000还是10000，你买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理解啊，只不过是在替人做一个物理动作。你比如说手麻了，来你帮我揉揉，就揉两下完事儿了。
0: 对，
1: 实际上你只是你这手怎么麻的，什么原因麻的你不知道。你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物理这个介入你好了那么一点，感觉舒服一点，它就起这个作用呗。
0: 对啊，
1: 没啥大作用，它治疗不了，它也不能作为一个医疗设备来使用。
0: 对啊，就是简单，针灸针。在我们医生手里边可能就是会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但是如果要是普通人就是拿着这个针灸针，他什么都干不了嘛。然后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没有针灸针，但是我可以拿随便拿一个东西，或者是拿我自己的手，然后代替这个针灸针的一个就是作用，
1: 我能找到你的穴位，
0: 对
1: 吧？
0: 那是因为
1: 在哪儿发力。
0: 对，那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以这个专业知识的这个基础下去就是操作嘛，所以工具其实是有时候是有帮助，但是没有工具的时候，那也可以一样，就是给身体就是起到一个治病的作用。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是老百姓常说的，你隔行如隔山啊，术业有专攻嘛。就是大家呢，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呢，节目呢，即将结束，也特别感谢李医生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做健康普及。可能刚才李医生之前节目也说过了，这个中风这个病啊和初中这个病啊是怎么叫啊，是中西医的叫法不同啊，好像年龄在年轻化，是吧？
0: 对，
1: 我觉得您从医院这个接诊的角度上总结的更有权威。这个确实有年轻化吗？
0: 对啊，确实是年轻化。就是以前来看的话，中风是就是就是透支了，就是枯萎了，就是血管啊，这是都是枯萎了，然后就最后做不到这个一个血管本身的一个就是提供血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一般都是年纪大的人得这样的疾病。但是现在年轻化是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大部分年轻人他在透支自己的一个就是生命，他在透支一个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好好休息，一天可能就是一直看手机啊，玩游戏啊，休息的时间可能就2到3个小时，这相当于透支自己的生命嘛。这样透支了以后，身体上就会表现的就是你这个人虽然是可能20岁、30岁，但是身体可能是50岁、60岁。所以就是身体是50岁、60岁的话，它会出现50岁、60岁以后该得的这样的病就提前会得，然后就表现的就年轻化了。
1: 你看，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啊，实际上你觉得大家哎呀我们要注意平时这个那个都得注意，我们别透支健康，其实你透支的不是健康，透支的是生命。
0: 对，
1: 李主任，我们所有咱们节目呢给请进的所有这些专家呀、主任呐、医生啊，给大家每天做的这些健康普及呢，是告诉你如何健康的生活。但是如果说你这些不良习惯养成了，那就是透支的绝不是健康，是吧？
0: 对。
1: 好，再次感谢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李主任，感谢。

0: 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直播间，
3: 新的
1: 茶，
3: 新的
1: 多，
3: 新的
1: 脸，
3: 新的
1: 咋的了？让人煮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1: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3: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1: 下班路上
3: 陪你堵车，
1: 又来
3: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4: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生前的朋友的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好，我们送走了咱们的李主任啊，李主任给大家普及的是这个心脑血管健康啊，就是中风卒中之类的这个病情的状况以及后期的治疗等等啊。也问过李医生了啊，我发现最近这小大半年多，小一年啊，这个咱们请进的各科室的医生啊专家来给大家普及健康知识，在这个广告期间的间隙，或者嘉宾来之前，节目之前或者节目之后，都有些沟通。就现在你会发现所有的疾病都在年轻化啊，都在年轻化，这个真的很可怕。大家都认为这是健康啊，没事儿，就是别影响健康，不是那个健康这俩字儿。好多医生的我总结下来，他们的从医学认知里认为什么呢？这不是健康啊，是在透支，不是透支健康，是在透支生命。说现在已经很亚健康，他说这已经是很，这句话很牵强了，就是整个这个这个生活习惯呐、啊、还有这个饮食习惯呐、啊、这个作息时间呐、啊、等等，对身体健康影响确实很大，都注意吧啊，什么都能存对吧，我们只有这个是不好存的啊。好，17:15，我们回到路面来关注一下路况。在沿西街的辅路啊，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呢134米，缓行平均速度呢4公里啊。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建工街到长白山路的路口217米的拥堵，缓行215米，6公里的时速。还有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1米，4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455米，时速呢是7公里。长白山西路的辅路西向东白云胡同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呢187米，速度是3公里。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52米啊，152米，速度呢6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白新街到昌盛街拥堵519米，缓行427米，速度呢9公里。海兰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光明街，当前是缓行

径187米，速度9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拥堵281米，缓行456米啊，速度呢是13公里。

心有所依，以为加快建设团结和谐、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幸福延吉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夏日的发展，大坡的游人如织啊，不少呢市民呢游客拍完风景以后呢，转身可以走进北侧的延吉啊，延吉街的石榴红主题游园。这座占地 0.49 万平方米的游园呢，一是打造的三层楼梯式景观，一层呢紧邻延吉街。石榴红的主题景观小这个景观呢，错落排布啊，二层休闲平台配有咖啡厅，可供呢歇脚小憩啊。三层的观景台呢视野比较开阔，全程绿意呢尽收眼底，园内呢草木葱葱，繁华盛放。阶梯与这个特色的景致呢相应成趣，成为新晋呢这个热门打卡地。这处主题公园正在延吉市深耕以深耕以文铸魂来促共识，这个生动的缩影啊，延吉市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地域民俗与民族团结的元素融入城市建设，统筹建成这个泰德景观游园，还有沿河路水上游园等11座特色的主题游园，让各族群众啊休闲时呢能够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全市升级的城市宣传阵地，在主干道、高铁站、机场等关键的点位增设200余处民族团结的景观小品、文化展板与立体的标识，在广场、环岛、核心街路段共设9万组地域特色的彩灯，完成了节日亮化的提升。改进延吉街、牛市街等老牌的街区，新增花坛、座椅设施210余个，打造50余处城市的网红打卡点，完善停车配套，改造保留原有的民俗与美食特色，更新街区的风貌，推荐来搭建各民族群众交流的欢聚体验民俗公共空间，持续传承城市文脉。优居增绿啊，换新行动呢，紧盯群众的居住难题，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生态绿化，以人居环境提质来促进各民族的共居共融，持续呢提升群众获得感。延吉市投入3亿元实施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覆盖32个小区、192栋楼，通过外墙保温的粉刷、楼道设施的维护、路面的修补、管网升级等举措，切实改善各族群众的居住环境，惠及1.1万户、4.3万各族群众。

教育部高校学生的这个资助热线啊，7月1号已经开通了。2026年的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电话，号码为 010-6609-7980， 还 010-6609-6590， 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呢，来提供资助政策咨询还有帮助。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的高校同步呢开通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与开通的时间，网上都有公布啊。特别呢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种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来求助。

0: 北京时间7:22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一档一言边当时驻边疆心志。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心志》。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组织打破根据地与敌占区隔阂，深入城乡开展群众工作，畅通情报与物资渠道，当地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游击队英勇作战的作风有力推动统一战线发展，队伍内部建设不断强化，健全政治工作体系，配齐政工干部。1933年10月，东满4线游击队由400余人发展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2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逐步成长为东满抗日武装的核心主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

0: 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那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那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然后在那搓，要不然他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的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 老伴

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
即使他

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

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

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咱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

0: 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唤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得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

0: 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啊，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1: 嗯嗯，
0: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1: 嗯嗯，
0: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1: 嗯嗯，
0: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1: 嚯，
0: 哦！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1: 的。那肯定的。
0: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1: 嗯嗯。
0: 哎，还有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嗯。
0: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嗯，
0: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啊，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

0: 儿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睡觉的时候可能又睡过去了。
1: 是，
0: 嗯，
1: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0: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嗯，
0: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1: 嗯，
0: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0: 嗯嗯。
1: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0: 嗯。
1: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0: 嗯嗯。
1: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
1: 哎，
0: 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1: 嗯
0: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啊。
1: 嗯，
0: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济，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

0: 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1: 嗯嗯，
2: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2: 林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1: 嗯嗯。
2: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啊，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1: 嗯嗯，
2: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志用了多少了？
2: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2: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2: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2: 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2: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2: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1: 嗯，
2: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2: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2: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2: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2: 出完血以后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
2: 啊、
1: 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2: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1: 嗯嗯。
2: 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就说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嗯嗯嗯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2: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2: 是啊，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2: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2: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嗯，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2: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2: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

0: 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得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得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真正的病可不可以用？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 这个还正觉得左肩膀疼呢。

0: 结果不大一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啊啊，我
0: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0: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0: 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哦，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0: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
1: 嗯嗯，
0: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掉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嗯，
0: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0: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0: 哦、太好了。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嗯、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0: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0: 啊、
1: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哎，好，李老师。
1: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嗯，恢复的还挺好，

0: 家对他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0: 他呀，脑溢血已经两年多了。
1: 嗯，
0: 这个病咋说呢？哈，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0: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0: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1: 嗯嗯，
0: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比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0: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0: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对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0: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0: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0: 谁都谁都不知，
1: 嗯嗯，
0: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啊，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他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他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0: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0: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0: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爹屎爹尿了，
1: 嗯，
0: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0: 哎、
1: 咱们三代。

0: 严世芳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0: 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万亿元，到2025年接近4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二十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十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

0: 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1: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

0: 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6: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 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

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

0: 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块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

0: 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

0: 致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三分之一，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

0: 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蒋平听韩章说完这一席话之后，把他恨得牙根直痒痒，把头这么一点，二哥您别往下说了，今天夜里边我就去趟那个小庙，那花蝴蝶不在那儿还则罢了，他如果还在那儿，二哥，我一来要替您除害，二来我就替哥哥报着一镖之仇。韩章告诉他，兄弟，哥不能够轻举妄动啊，那花蝴蝶的武艺是在你我弟兄之上，不在你我弟兄之下，你一个人前往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哎呦，哥哥爷，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不能够力敌，兄弟我还不能够智取吗？哦，两个人正说着话呢，掌柜的端着那鱼汤进来了，一看蒋平也在这屋呢，扑哧乐了。哎呦，这位道长，我这鱼汤还没端进来呢，您先上这儿等着来了。哎呦，我干嘛那么嘴馋呢？告诉你说啊，这不是外人，这就是我的二哥啊。哎呦，就为喝这口鱼汤您还炫任一二哥呀？嘿，你怎么净开玩笑啊？韩章也告诉掌柜的，这确实是我的兄弟。哎呦，那太好不过了，我把这汤啊就放在这儿了，二位您慢用啊，我前边呢还得照应买卖去。行了，您照应您的买卖去吧。哥俩呀，一边喝着汤一边聊天，蒋平就把分别以后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如实的全都告诉了韩章。韩章听着呀，是一边点头一边乐。哥俩聊着聊着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蒋平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仍然戴好那个道冠，穿上了道袍，伸手把那鱼骨剪板拿起来了，右手又把那算命的招子给提起来了。哥哥，我这可就去了，你要多加小心，您放心吧。蒋平这就离开这个客店，往北边扎起来了。走出挺老远的，确实发现一个庙宇，来到近前抬头观看，上有匾额写着三个大字，是铁岭观。哦，还是个道观。嗯，这就更好办了。蒋平上前啪啪啪叩打山门，等了一会儿里边有人把门开开，蒋平借月光仔细观看，开门的是个道士。还没说话呢，这酒味啊先扑过来了，可明显他是喝了酒了，说话那舌头啊都不好使了。这谁，这是干什么呢？蒋平赶快上前打了个稽首，无量寿佛。这位道长，小道我行着中途，您看这天也黑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我打算在您这个仙观借住一宵，不知您意下如何呢？这位道士啊，把蒋平从头到脚的打量了一番。哎，要说呢，我们这儿是不让生人进来，不过我看你这个人呢，瘦小枯干的，嘿嘿，而且说话呢也挺老实的，不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啊，我本来就是个老实人，您放心吧。啊，我一个人呢也闷得慌，得嘞，今天我就做主了，你跟着我进来吧。多谢道长。蒋平跟着人家呀就进了山门，这位道士一回身把山门重新关好，领着蒋平往里走。绕过隐蔽墙了，迎面是个大殿，东边有三间厢房，人家把蒋平请进了厢房。来到堂屋，蒋平抬头这么一看，这供着有仙龛， 供的是哪位呢？是

吕祖吕洞宾。江平赶快把鱼骨剪板往旁边这么一放，把这算命的招子往旁边这么一靠，跪在地下是纳头便拜。行完礼之后，这位道士就走到北边李家屋门口这儿，把门帘往起这么一挑。江平走进李间屋这么一看，那炕上边啊有个炕桌，桌子上边摆着有酒有菜，一双筷子一个酒杯，很明显呐，这位道士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江平赶快上前，请问道长您，哎，我姓胡，单字儿，哎，我叫何，你就叫我胡何就成了。啊，江平一听，感觉这位胡何呀，哎，请问道友，你这个尊姓啊？啊，小道我姓张，来来来，张道友，坐着坐着啊，我给你添双筷子，我给你再拿个酒杯。我这一人喝闷酒，我实在没多大意思。怎么着？你陪着我，咱们喝两盅啊，好好的聊会儿天，你看怎么样啊？哦，就依道长。江平心里想啊，这不是大好机会吗？我跟他一块喝酒，趁他酒醉之意，我好探一探这铁岭观的虚实。两个人啊，推杯换盏的，就喝上了。就说起来这铁岭观到底是怎么回事。胡和告诉蒋平说，原来人家这个铁岭观呢，香火是特别的旺盛，这里边呢有好几十名这个道友的，老当家的为人特别的和善，没有想到两年前从外边来这么一位野道，他是个响马出身的，来到这个道观以后，仗着自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居然的把这个老当家的给轰跑了。而且这些道士们一看情况不对，纷纷的呀，人家也都走了，就剩下胡和一人没地儿去，怎么办呢？就是新来这位当家的姓吴，叫吴道成，自己喝了个外号叫做铁罗汉，就让这胡和呀在这儿给他看门扫地烧水。吴道成铁罗汉在外边是胡作非为呀，还交了这么一帮的狐朋狗友，经常的抢这个年轻的女子往这罐里边拽。胡和看到这儿心想，这哪是个道观呢？啊，这不是出家人的所作所为，这也太不像话了，没办法惹不起啊，每天只好一个人在这儿喝点闷酒，是以酒浇愁。铁罗汉吩咐他了，庙门紧闭，不准让随便的生人来到观中。您看看这胡和呀，有一肚子话都没地儿说去。说到这儿了，胡和告诉江平，你看这不是前些日子吗，他又交了这么一位朋友，外号叫什么花蝴蝶，哎，别提了，在外边净惹祸呀。这不是前两天人家有人追下来了，他们在后院塔院那儿打了一气，后儿我听说呀，还被他们抓住一个人，也关在那个塔院里边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道友，咱们喝着喝着。我可告诉你啊，今天是我自己做主把你留在这儿了。待一会儿我们那当家的要是回来，你可千万千万记住了，就在屋里待着，你可不能出声啊。是，您放心吧，我就在屋里眯着，我不出声。哎，等我开开门把咱们让进去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咱们俩人喝我的酒，咱们就睡觉，明天天一亮你赶快的就走，万事皆休啊。是，我都听您的。他们这正说着话呢，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敲打山门。你看看你看，回来了不是啊，我给开门去，
你就在屋里待着啊。

0: 千万别出声，您放心吧。这胡和呀，出去就给开门去了。蒋平呢，就在东厢房门缝这儿留意的往外观看。功夫不大，只见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胡和在后边紧紧跟随。走在前面这一位，哇，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辈呀！而且是膀大腰圆，是这么一个肥胖的老道。那个道观呢，在脑袋上顶着，怎么顶着？盖不下去，脑袋太大了。这个道袍呢，就在身上披着，想系扣啊，根本系不上。而且说话瓮声瓮气的，在他身背后，跟着好像是一个武士打扮的人。好像啊，这个鬓角这儿确实插着一朵绒花，蝴蝶模样。哦，这个人就是花蝴蝶。就听见吴道成铁罗汉瓮声瓮气的这儿问这胡和：“有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告诉当家的，哎，没什么事儿。按您的吩咐呢，我也没敢喝酒，还没喝呢，满嘴的酒味儿。嗯，行了行了。山门关好了吗？
1: 全都关好了，
0: 睡你的觉去吧。啊，
1: 说着话呀，
0: 这吴道成带领着花蝴蝶两个人奔后院就走过去了。
1: 胡和急急忙忙来到东厢房，哎呦，这位张道友啊，道长，您看怎么样？他们算进去了，咱们没事了，不喝了吧？不喝，咱们睡觉。好，咱们赶快安歇了吧。
0: 说着话把这炕锅啊往地下这么一搬，嘿，就这位胡和呀往炕上那么一躺，吃呼吃呼他睡着了。蒋平一看这倒不错，沾枕头就着啊。行嘞，你睡你的觉，我办我的事儿吧。蒋平特意的还喊了他两句：道长道长，胡和胡和。吃呼吃呼，他睡着还挺香。蒋平赶快的把这道冠这么一摘，道袍这么一脱，就从这算命的罩子底下这儿取出来那三棱峨眉钢刺。蒋平就从东厢房这儿出来了，就从大殿旁边的角门这儿进了后边这个院子，到这儿这么一看，果然是有三座砖塔，三足鼎立，中间那个比较高大。冲着个塔他就过来了，他就刚刚来到塔的跟前，就听见塔里边有人呼唤：干什么这是啊？既然被你们生擒活捉了，是杀是剐全都随你们的便，别这么老憋着成不成啊？啊，干脆你们就给我来个痛快的吧。啊，蒋平听到这儿全都明白了，这就是我二哥说的那个大汉呢。哦，感情他是被人生擒活捉了，来呗，我把他给放出来吧。蒋平啊就来到最中间这个塔这儿一看，这个大汉确实是被人捆着呢，就用这个钢刺噗噗噗噗把这个绳索呀全都给挑开了。这个大汉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这两天呢可把我给憋坏了。朋友啊，请问您尊姓大名？在下我姓蒋，名平。啊，这大汉一听啊，扑通就跪地下了：干嘛，您就是江湖上的翻江鼠蒋四爷。
1: 哎呦，朋友喂，您尊姓大名啊？
0: 哎，我是仁和县的捕快，我姓龙，名叫龙涛。
1: 哦，
0: 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这位朋友，我问问你，刚才进来那俩人，你看见他们奔什么地方去了吗？
1: 哦，
0: 他们呢？您看，这龙涛用手这么一指，您瞧西边这儿有这么一片竹林，竹林后边那是一道粉墙，他们就奔那个方向去了，到底去。

0: 去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1: 行了，你先在这儿输输你的筋骨，活动活动，等着我啊，我去去就来。您可千万多加小心，放心吧朋友。
0: 江平啊，蹑足千踪的就冲着竹林的方向过来了。到这儿仔细看了看，确实竹林的后边有一道粉墙。说也怪，光有墙啊没有门。
1: 嘿，这俩小子到底奔什么地方去了呢？
0: 仔细的看了看，用着拳头啊捶了捶这粉墙。
1: 哟，
0: 江平这才知道，感觉这道墙是个板墙，难道说这儿还有什么消息埋伏不成吗？江平呢就在这粉墙上面摸开了，哎，摸上这么一个大圆疙瘩。江平也是无意当中用力这么一按，哗楞着一下，感觉这儿这个墙啊是个转门子，就一按这圆疙瘩，这墙板哗这么一转，嘿嘿，是道门。江平啊就从门这儿进来一看，呵，这又是另外一个院落。
1: 嗯，
0: 有上房三间，迎面是三间场厅，这院子里边还有这个白玉石盆啊，还种着不少的菊花，显得特别的幽静。
1: 嗯，
0: 再一看这北屋上房东边，这间屋子亮着灯的，一看从窗户这儿有人影晃动。江平啊蹑足千踪的奔着这间屋子这儿就走过来了，来到窗户这儿往下这么一矮身，是侧耳细听，就听见屋子里边那吴道成跟花蝴蝶两个人正说话呢。我说兄弟，不就是一个尼姑吗？至于让你这么神魂颠倒的吗？啊，你瞧你这两天是神不守舍，至于你这是干什么呢？哎呀，大哥呀，您有所不知，要说是一般的女子也就不算什么了，唯独这个尼姑啊，嗨，兄弟我是看在眼中，想在心中，我实在是放不下她啊。哎呦，你看看你这点出息，可是我屡屡的不能得手，这边如何是好呢？兄弟，不是哥哥在你面前夸口啊，哥哥我略识小计，哼哼，保管兄弟你如愿以偿
1: 啊。
0: 花蝴蝶听到这儿赶快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头便拜，哥哥你有什么的好计策成全小弟，小弟这想给您行礼了。听到这儿啊，蒋平在外边差点乐出声来，心里话，人家都是为了娶媳妇拜丈母娘，这小子倒好，为了找尼姑他拜老道。嗯，就听这个吴道成铁罗汉告诉花蝴蝶，兄弟你先起来，明天呢我就让我那个相好的假装是到那个尼姑庵呢，到那儿去进香去，让他身上带着蒙汗药，也甭管是茶里边还是饭里边，给他下下药，嘿嘿，把他麻醉过去，那个时节兄弟你还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1: 哦，多谢仁兄。
0: 江平心想，这两个好恶贼呀，怪不能到一块呢，这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吧，是一对淫贼。好嘞，我先吓唬吓唬你们吧。听到这儿，蒋平一转身又来到粉墙这转门的这儿，冲着里边高喊了一声，无量寿佛。就这一嗓子把这两个淫贼给吓得，蒋平呢赶快这么一转身跟北边竹林深处这儿引住了身形。屋子里边花蝴蝶立刻就问，哥哥什么人呢？不对，

我出去看看去，这不应该有人呢。吴道成啊，你出来看看，倒是拿着点兵器呀，什么都没带。他呀，空着手就出来了，没有人呢。来到转门的这儿又看了看，谁呀？谁呀？心想是不是那胡和喝多了？干脆我借这个机会方便方便。他也往北边竹林密处这走过来了。您想，敞着道袍，舔着大肚子，蒋平一看时机成熟，他呀就用这峨眉钢刺对准了吴道成的大肚子，啊，噗，就这一下啊，两只手攥着钢刺来回这么一搅，哎呀，吴道成啊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呀，气绝人亡。蒋平在他衣服上边把这个峨眉钢刺擦了擦，这才又进了转门，仍然是奔北屋上房走过来了。花蝴蝶一直在屋里等着呢，心想这大哥出去了，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呀？哎，蒋平这会儿呢有意的用这手啊敲了两下这门框。花蝴蝶在里边一听，大哥回来了，大哥有事吗？外边有人没有啊？无人答言。花蝴蝶呀，他要出来看看，也就是花蝴蝶来到门帘里边，蒋平呢就在门框的旁边这站着呢。花蝴蝶唰一挑门帘往外刚这么一走，哪知道身背后就是蒋平啊。蒋平借这个机会一翻手腕子，用这峨眉钢刺对准他的后心，就这一刺啊，如果要是别人就让他给扎死了。花蝴蝶毕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觉得后边声音不对，身子往前这么一扑，蒋平这峨眉钢刺啊扎进去不深，索性往起这么一抬，刺啦，这一下不但把衣裳给划破了，就把他的后背划了这么一大道口子，把这花蝴蝶给急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赶快的就往前面跑下去了。蒋平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瞅着花蝴蝶呀跑出那转门的了，蒋平也就是刚刚追到转门的这儿，花蝴蝶唰这么一转身，胳膊往起这么一抬，手一抖，眼瞅着一点寒星。蒋平喊了一句不好，这一点寒星直奔蒋平的面门而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来听下一首歌，李玟，有你就够了。其实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发现你对于感情的需求其实是专一的？如果有一个你喜欢且也爱你的人在身边，无时无刻的陪伴你，他充满了你整个生活，于是你就会习惯的觉得有他就够了。爱也许很简单，大概就是一日三餐，有你有我就心满意足了吧。

比起水来说，牛奶才是真正的解辣饮品。对于很多爱吃辣的朋友来说，一定要在吃辣的时候在你旁边准备一个酸奶或者是牛奶。为什么一定是牛奶呢？因为牛奶当中的酪蛋白能够将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起到很好的解辣效果。喜欢吃辣的朋友记得准备咯。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彭佳慧的 Shut Up。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珊妮和林宥嘉的《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当时陈珊妮帮助林宥嘉创作了一首歌叫《思凡》，两个人呢也因此结缘，而这首歌是两个人再一次合作，林宥嘉来谱曲并和陈珊妮一起合唱，而陈珊妮呢也把这首歌视为专辑的一个引言。歌曲的概念是把悲伤下载两次，然后解开压缩，这样悲伤的记忆就满满的了。我也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好妹妹乐队的白云无尽时，我经常和大家说我还蛮爱好妹妹乐队的，他们的歌就像是在你有点冷的时候喝到了一杯热奶茶的味道，无论是编曲还是歌词，它都能够融化你。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对于平时不太能够自律的朋友，有一个软件在我亲测之后真的觉得非常管用，叫做计划清单，你可以去下载试试看。它是要求你定一个计划，多少天完成，然后你可以放一个挑战金，如果任务完成呢，挑战金还给你，如果任务失败，挑战

现金全无。我呢尝试放了一块钱进去，没想到这个设置100天的健身打卡，我竟然坚持到了93天，这真的是我近几年来说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且还小有成效。亲测推荐，这个软件叫做计划清单，适合平时不太自律的朋友。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如果一天有25小时》。

0: 轩。
1: 这首歌叫《如果一天有25小时》，如果一天真的多了那么一小时，我大概会非常开心的跟我的健身教练说，我终于可以24点不睡觉了。你知道吗？当你拥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健身私教的时候，你同时可能拥有了营养监督师、一个保姆、一个闹钟等等等等。每天晚上到点该睡觉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发信息过来说，瘦子都睡觉了，胖子还在玩手机。好吧，微信还好没有已读功能，于是我默默放下手机，假装没有看到。第二天跟他回复了一句，啊，我睡着了。来听下一首歌，吴克群《将军令》。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乃文《祝我幸福》。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的歌呢，其实基本上都是积极向好的，即便你听到的歌词当中会出现一些也许是灰白黑的系列的歌词，但它总是可以在其他方面去弥补好这一点，然后整首歌最终呈现一个暖系色彩，让你听完之后能量满满，即便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也可以从中获得幸福的能力，这大概是很多人喜欢五月天的原因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阿桑的叶子。阿桑的声音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带故事感，带一些悲伤成分的味道，似乎一开嗓不需要歌词你都能够感觉得到那种刺骨的滋味。还有人说大概他天生就是来唱这一类悲伤情歌的吧。叶子这首歌后来庾澄庆也翻唱了一版，不过我个人觉得经典的东西还是经典的，我更爱阿桑的版本，我觉得他的版本已经是无法超越了吧。

大家冷静去想一想，为什么要冷静？因为人容易情绪化，做很多事情啊，都是后悔，后面才来悔。但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冷静去感受，很多事理就明白。今天一个人把家丑讲出来了，他得什么好处？就逞一时之气啊。最后呢，讲出来让人家瞧不起。哪有一个人批评自己的父亲还被人家尊重的？哪有一个人批评自己另一半然后被人家尊重的？被人家看笑话，这不自取其辱、哦、所以哪一个人讲自己团体不是然后还被人家肯定赞叹？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失了本。我们的家庭团体有我们要尽的道义啊，家人有不对善相劝，德皆见啊，过不归道两亏啊，他错了我也失了本分啊。而我们今天沙盘推演，一个人讲了他另一半不好的言家丑，最后这个不好听的话又回到了另一半耳里，那两个人隔阂不就很深了吗？就失和了。所以呢，不言家丑反而要讲什么？讲对方的优点啊，他的不好不讲，好赞叹啊，结果你的先生听到你赞叹他的话，从别人的耳里又回来自己的耳朵，他说我有这么多优点啊，我太太都包容不讲，我才那么一点点优点，他还到处给我肯定了、啊、那先生会很感动啊，我不能辜负了太太的欣赏跟信任，他就慢慢有一种动力提升改过自己啊。那这是夫妻之间呢、啊，不言家丑还鼓励对方啊，那这个就往好的去变了、啊、人不冷静啊，一讲气话都往坏的快速堕落下去了。哎，婆媳之间也是这样啊、哦、婆婆都讲媳妇的好，这个话传回媳妇那里，媳妇也会很感动啊。哎，媳妇都讲婆婆的好，婆婆听了也很欢喜啊。哦、那互相赞叹，互相亲爱，那婆婆不就多了一个女儿，那媳妇不就多了一个妈妈，这不是天底下的好事吗？但是假如婆婆去讲媳妇不好、那有一句俗话讲嘛，婆婆背着骨到处说媳妇，这是哪一个

神的俚语啊。哦，婆婆背着鼓到处说媳妇，媳妇背着锣，你们看过锣没有？哎，那个吭可以传很久的。媳妇背着锣到处说婆婆，那不是变本加厉？那这个家不就没完没了了吗？哦，所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这些句子当中啊，都在提醒我们怎么让人与人更加的包容，更加的团结，这是团体能不能成就功业的关键。好，那今天我们讲到世贤任不孝的问题，我们领导者啊，就要懂得用正直的人，不是用听话的人。当然他听话也是都是做对的，假如听你话你错了他也听话，那不对的。而正直的人呢，他没有欲望，他都是为你好，为团体好，但是有时候讲话冲了一点，你要包容得了啊。这个时候啊，要学这个唐玄宗啊。唐玄宗啊，还没有遇到杨贵妃以前呢，也是不简单的，创了开元之治哦。当时候有大臣呢啊，韩休、张九龄这些忠臣都在。所以身边有没有忠臣呢、啊？太重要了。所以诸位校长，你们要好好用这些 好的人才啊。那唐玄宗当时候遇到这个韩休啊，韩休特别啊给他进忠言。有一次他在玩乐啊，突然警觉到说：“哎呀，我在这里玩哦，韩休知不知道？”他话讲完没多久啊，报。韩休的奏章来了，他看了有点发抖了，又被他批评了。结果这种情况啊，好几次了，旁边的臣子就开始进谗言了：“皇上啊，你看，都是这个韩休害的，害你受了一千呢。”哦，结果唐玄宗怎么讲？他说啊，每一次韩休跟我讲话或者看他的奏折，我都很难受啊。可是啊，自己呢慢慢静下来一想啊，虽然很难受啊，但是对天下人有利啊，所以受了我一人啊，肥了天下人，可贵啊。你们都讲这些好听话了，我当下觉得哇，飘飘然，很欢喜啊！但事后想想啊，不对，对老百姓没有利益，所以他还很清醒啊。但是后来九龄遗老韩休死啊，旁边没有这么好的忠臣，然后又遇到啊杨贵妃啊，啊这个诱惑让他抵不过啊。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人的修养啊，要赶快提升，提升到啊如如不动，任何诱惑啊，你都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赶快调到这个境界，不然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看遇到杨贵妃就毁掉了，差点把唐朝的天下都毁掉，幸好还有忠臣郭子仪这些人呢，把他复兴起来。哦，所以格物的功夫重不重要？重要，财色名食这些诱惑要抵得过。我想啊，杨贵妃假如遇到尧帝、遇到舜帝、大禹这些人呢，铁定啊被派去扫厕所哦，这些圣王很敏锐的啊，他像那个大禹，他喝到一种酒啊，那个夷狄送给他的酒，他一喝这种酒马上毁掉，
以后一定有人因为喝这个酒亡国。他那种见微知著的能力非常非常强。那一个校长，一个领导者越敏锐，他越能防微杜渐呢，他的学生呢就受大利益。他都能敬于未发。现在的教育都是已经染浊了再来调整了，亡羊补牢啊，很累人啊。好，所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孰之不详。上一代没有把教育下一代放在心上，下一代又不学习啊，整个风俗快速堕落。我们看现在青少年的男女关系乱成一团，可是有长者讲一句话，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管不了了。哦，我听了之后马上提醒他，你这句话不要再跟下一个人讲，不然你要背严重的因果责任，你在误导所有身为长者的，他忘了他的责任。身为父母长辈是什么？一言一行都要给孩子好榜样，要有这种责任心啊。而且你要教导他越早越好，从胎教开始教，从小开始教，大了要教啊比较辛苦，但是毕竟啊有开始就不会嫌太晚。其实孩子是可以教的。我之前呢到大学，刚好在05年前后啊，应该快一年的时间在大学讲传统文化，让我非常震惊啊！我在地质大学讲过12个小时的课，八九百个学生呢，全神贯注听。他们不是不愿意学，是我们有没有教给他们啊？当时候孩子那种专注啊，震撼我的心灵啊！都觉得一句话跟另一句话那个空档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呢，他们炯炯有神的看着台上啊。我说当时候有一根针掉下去，有都听得到。哦，所以他们那种渴望啊，让我们又感动啊，又遗憾。遗憾什么？怎么到了大学才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而且我在他们学校兼了一个学习的课。当时候有一个老师跑过来跟我说道，他说给大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呢，给他们传统文化的教育，真是啊刻不容缓。因为前不久他们找来一个成功人士，这个成功人士等于赚不少钱，就请他来讲课给学生听。结果这一个人士啊上台来跟学生讲说，诸位同学，今天你想要成功，首先要把道德两个字放下。只要不杀人，不放火，不犯法，什么事都可以干。哇，这个女老师在坐在底下冷汗直流啊。这个人就站在台上讲话，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一个人讲完这一段话，底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你说那个掌声背后，孩子有没有被误导？哎呀，我听了都心痛啊！所以走到哪里都鼓吹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呢，有机会赶快到大学去给孩子正确的思想观念的引导。好，好，好，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以前不只是父母长辈有这个责任呢，以前的社会风气是什么？看到路边的小孩做的事情错误，这以后是我们社会的主人翁，都要主动的去提醒去教导。这我小时候有经验嘞。哦，刚好爸爸妈妈长辈没有在身边，但是做错事情，人家路人长者，哎，小朋友你不可以这样哦，哎，自己很不好意思，哎，怎么那么没家教，就收敛了。被不认识的长者教导啊，回到家去，父母一知道，哎，去感谢那个长者了。

那现在没有这个观念了、啊。人陌生人提醒自己的孩子，自己看到了，我们家的事不要你管，就没这个好的态度了。所以现在实实在在讲，不是孩子难教啊，更难教的是谁？成人啊。好，所以学校伦理道德、德行教育要推得好啊。要常常啊办家长的课程，不然家长的观念跟老师跟经典教的不一样啊，那就唱反调啊，效果就不彰了。哦，所以现在教育界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懂教育啊，一般的人不懂啊。哦，所以好人要做到底才行啊。真的想把孩子教好，铁定也要常常啊对他的父母进行德行教育啊的课程啊，所以像松花江中学他们这些都有积极在做。好，那圣人弗逆，愚者善权，圣贤的教诲啊，没人相信了。愚昧的人呢，反而掌握了权力，啊，甚至于呢，他们的思想都编进去经典，编进去大学课本里面，天下不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曾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他讲了一句话，叫“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这一句话还编进去教科书。愚者善权呢，居然还得诺贝尔奖。那些凭他得诺贝尔奖的人，全部要负因果责任，是吧？真的啊。所以我们老祖先很明白哦，做任何事哦，他都会产生影响力哦，你要谨慎对待哦。今天一个父母培养了一个中央级干部，国家每一年祭祀他的父母啊，都用中央级大夫之礼祭祀，因为念念想着他的父母为国家培养了一个栋梁，所以不忘本啊，不忘那个原因啊。这我们老祖宗就是这么样厚道饮水思源，但是是做好事啊。做坏事，那个因果都要负责的。谁被这个错误的思想误导，当事人就要负这个因果责任。更何况他编进了大学的课本，他这个罪业太重了。所以老祖先说要谨言慎行，话不可以乱讲。而他这一句话，假如在古代中国社会啊，铁定被人家吐口水。唯一目的赚取利润，小人啊。孔子告诉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像我们几个地区非常成功的商团，山西晋商、安徽的徽商、浙江的浙商，他们都什么利从义生呢、啊？利从哪里来？从服务尽道义而来，利至义生，财至道生，财一定要跟道义相应，那才是正确的钱财，不跟道义相应叫横财，取横财必感横祸啊。哪有唯一目的？那不是唯利是图吗？那不是小人吗？那误导了多少人？而您看这一句话在大学殿堂传了这么久，整个企业界对大自然的破坏空前严重。

现在要把大自然恢复到本来的样子，把所有赚到的钱全部拿来整治，都不见得整治的回来。所以真的都是短视尽力造成重大对自己跟对后代子孙的危害。所以你看这个愚昧的人掌握权力了之后很惨啊。我们现在很多治世仁人希望改善环境，

们去了解土壤的污染情况。结果啊，真的哦，现在想做好事啊，很有挑战性。他这么去了解土壤，想说土壤被农药化肥污染了，怎么改善土壤？一接触才知道，水也污染了，空气也污染了，不是单一一个问题了，全面都污染。所以这个工程很大，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有责任啊。那一天看到一句话，一个老人家写了一句墨宝，河川若断流，我辈何以啊对子孙。河川若断流了，下一代没有办法生存了，我辈何以对子孙。文化若失传，中华文化断在我们这一的手上了，我辈何以见祖宗啊。那五千年就断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没有脸面见我们的祖先了。所以我们这一代要承先启后啊，继往开来的责任。这个有经教一对照啊，就知道邪正。君子是想着我的本分，我的道义在哪里，小人只想着自己的自私自利而已。刚好有一年呢，我见到一位马来西亚的博士啊 ，Dr. Arifin， 我在庐江见到他，他坐在我的正对面呢。坐下来还没吃饭，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说到，你知不知道孔子陈蔡绝粮？作为校长教育界的同道，你们知不知道陈蔡绝粮？哦，我当时候啊后背流冷汗，为什么呢？一个外国人呢，一问就是孔子的陈蔡绝粮，你知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有挑战性啊。幸好我知道啊，假如是不知道的，我这个脸都不知道摆哪里去了。我就想到以前曾经听人家讲，说我们中国人到了美国啊、英国去的，啊，人家问说，你有读过《论语》吗？没有。你有读过《老子》吗？没有。你有读过《易经》吗？没有。人家问到最后啊，走了走了，问不下去了。他们很诧异啊，怎么你们中国人不读自己老祖宗最重要的经典？这脸都丢到国外去了。好，所以他这么 一问啊，我说我假如不知道，脸就丢大了。啊，就跟他探讨陈蔡绝粮的情况。结果呢，这一位博士啊，我们到了大马去呢，他讲了一堂课，叫孔子的思想，哎，很有学问哦。当时候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寄了一本学校的教材，提供给马来西亚用，然后马来西亚政府啊，把这一本书给了 Dr. Arifin， 你帮我审核一下这一本书适不适合啊在学校推展。结果他审了以后啊，把它退回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人家问他，你为什么把它退回去？他说这一本书连孔子的思想都不合，都没有，不合格，退回去。哦，你看一个马来的博士啊，他都知道都要跟孔子的思想去对应，才知道这一本书合符不符合真理，符不合标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

0: 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也不算太大，50来岁，50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的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了？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热方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

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也清明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关。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

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首方，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那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

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他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国家给咱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听众朋友们，那得是经得多少权威的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市面上还能找着第二个延寿二字来命名的药品吗？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掌握了生命了，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对吧？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

0: 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嗯，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3: 嗯，
0: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3: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嗯，
3: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3: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3: 哦！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呢。那肯定的。
3: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3: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0: 嗯嗯。
3: 哎，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嗯。
3: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来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3: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3: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
3: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

0: 每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哈，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了。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三代延寿方也就是能有个4-5天吧。
1: 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星期，嗯，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啊，
0: 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最后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啊，
1: 嗯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
1: 啊，
0: 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1: 啊，
0: 大便也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嗯，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啊，
0: 哎，嗯，而且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
1: 嗯嗯，
0: 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1: 嗯，
0: 哎，你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0: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1: 啊，
0: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嗯，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0: 嗯
1: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啊，它这人形手屋啊，咱们讲手污手污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
0: 嗯，
1: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 包括

0: 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了咱们三代延水方以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0: 嗯，
1: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他还抢着要呢。
0: 嗯嗯，
1: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1: 嗯，
0: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1: 嗯，
0: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啊，咱才能有机会用上三代延寿方。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
1: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嗯，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啊，好，
0: 这一副药用完，
1: 嗯，
0: 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林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蛋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不3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3: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0: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打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3: 就像您说的，

0: 学业黏糊了呀，他能不堵吗？这事
1: 那可不是吗？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他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0: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两回血了
1: 啊，
0: 出完血以后嘛，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了，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啊，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是，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
1: 啊，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一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 5.8， 餐后的 7.6 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一周，非常好啊。
0: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场外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就打到死了的。但是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它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您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1: 一来

0: 的确是厂家限购三氟幺。
1: 哦。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有这个益寿延年这个功效，不然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呢，也不可能给咱们批这个名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一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1: 嗯
0: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整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1: 啊，
0: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益寿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哎，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嗯，
1: 哎，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第三代的延寿方挺好的，关键是只花一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嗯嗯，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3: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0: 嗯，
3: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0: 嗯嗯，
3: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0: 嗯
3: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嗯、
0: 哦、嗯，我
3: 太难看了。
0: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3: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咱下地做饭啥的。
0: 嗯。
3: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0: 嗯，
3: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0: 嗯，
3: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70-80的。
0: 嗯嗯。
3: 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调方子吗？
0: 嗯嗯，
3: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嗯，
3: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嗯，
0: 知道吧？
3: 知道。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

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姜麻肿胀疼，这就是不

0: 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1: 哦、好的，
0: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1: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0: 嗯、
1: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0: 行，
1: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1: 啊、
0: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0: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名额吗？
0: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你、哎、好，李老师。
0: 嗯。
3: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0: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0: 嗯，
3: 这个病咋说呢？哈，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3: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3: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爱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儿，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3: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儿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3: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1: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啊，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1: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
0: 嗯，
1: 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1: 伸都伸不直。
0: 嗯嗯，
1: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1: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嗯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三代延寿方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0: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1: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0: 嗯，
1: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是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
1: 哎，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2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1: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抗日联军里的蛀虫安光勋，又贪污又吸毒，可是一直没有暴露。今天他正偷拿军费和大烟土，被政治部主任丁守龙看见了。安光勋害怕了，他伸手摸枪，他又放下了。怎么？他看丁守龙面带微笑，对他没有恶意。哦，他没发现。安光勋强作镇静，主任请坐，喝水。好好好好。哎呀，你这是说着，丁守龙要查看那鸦片包，见着大包一打开，其中明显少了一小包，他脸一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我不知道，我打开包就这样。安光勋说着，舌头打卷儿，小脸吓得蜡黄，嘴唇发干，头顶上冒汗。丁守龙见此景，反倒把态度更缓了下来，掏出烟卷点上，吹了口烟圈。安斗木，别以为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从1932年就开始吃鸦片，至今哩哩啦啦的一直没断吧。杨司令最恨吸毒的人，你将会受到怎样制裁？不用我说，大概你清楚。何况你又贪污军款，加在一块儿够枪毙2次了吧。他这话说的是那么轻松，好像是在谈论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可是安光勋却像是在受审判。他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他不甘心，束手待毙啊，猛地掏出枪来。丁守龙说，你给我放下。声音不大，可在安光勋听来像打了个炸雷呀。他端着枪愣住了。丁守龙说，蠢货，枪一响，你还走得了吗？我反正是没命了。你就是一头蠢猪，我要是想要你命，你会活到现在吗？那安光勋实在是闹不懂，这位军部派来的政工主任到底是要把我怎么样？那合起来

0: 合计去把枪一扔，扑通跪在地上。丁主任，饶了我吧，我这辈子不，我下辈子也忘不了你。这样，那些钱你全拿走吧。丁守龙说，起来起来，你坐下听我告诉你。那你不举报我，我干嘛举报你呀？我就有权处置你。不过我今天不是来害你的，我是来救你的。
1: 你咋救我呀？
0: 哼，你又吸毒又爱钱，看来你是走错门了。
1: 啊，这话咋讲啊？
0: 你看你那个小样，就这么一点票子，还这么连藏带掖的，就算这一桌子钱又算个什么？日本人不是说了吗，投降的人一律不杀，还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一个月拿个3000-5000的不是小钱吗？这句话倒把安光勋吓坏了。
1: 啊，主任呐、啊，我是犯纪律了，可我绝没有投降日本人的打算呢。
0: 不，你犯的是死罪，你现在唯一的一条活路就是去归顺日军。
1: 那你究竟是哪头的？
0: 你说呢？我把你当朋友，实话告诉你，我不叫丁守龙，我也不是什么抗联的师政治部主任，我是日满特高课川岛工作组的特工人员，现在抗联里上下都有我们的人，杨靖宇早败晚败是早晚必败。你知道已经有不少比你职务高的资格老的人都投过去了，他们得到了高官厚禄，想抽口大烟睡几个大姑娘，那还算事儿吗？不比在这儿受这份罪强吗？安光勋现在彻底明白了，原来这位大主任却是暗藏的特务，可是真让他叛变他还有些犹豫。
1: 可是
0: 这阵丁守龙仰着后槽牙说，可他妈的什么事不想死就困下决心，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回答我，一个字儿还是两个字儿？说话间他的手已经摸着枪把。安光勋在大特务丁守龙的逼迫下最终说出一个字儿：干。丁守龙冷笑说，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聪明人。
1: 可是我投奔哪儿去啊？
0: 你下山到检场街找日本警察分所，进去直接见川岛工作组的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川岛工作组，
0: 你现在就可以收拾东西，那些钱和大烟你全都带走。
1: 好。
0: 安光勋听这话比什么都高兴。丁守龙说，你一个人带得了这么多东西吗？别把你累个好歹的，我给你找个伴儿。说着他打开门栓，推开门说，进来吧。安光勋一听，怎么门外还有人呢？就见走进来这个人正是他的好朋友师参谋长胡国臣。他被惊得张大了嘴，
1: 怎么你也？
0: 胡国臣上前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彼此彼此，咱们仍然是好朋友好同志嘛。安光勋这才明白，原来这位原师政治部副主任现在任参谋长的竟是日本人的卧底。书中暗表，前些年杨靖宇曾让胡国臣担任初监干部，你说他这样的能挖出特务吗？他和丁守龙是一丘之貉。丁守龙说，好了，我祝贺你们弃暗投明，走上一条光明大道。谁知道光明啊还是死亡大道啊，你过去就知道了。
1: 反正我是没有回头路了，要叫程师长知道还不得把我毙了？
0: 不会，慢慢做工作，想办法把程斌弄过来，咱们还是好朋友，有关同作嘛。就这样，丁守龙把两个叛徒偷偷放下山。

0: 二天，他又假作慌慌张张地跑到指挥部报告：“程师长，不好了，胡国臣、安光勋两个人携款潜逃了，把那些大烟土也全卷走了。”啊！程斌听这话如同五雷轰顶，急忙到两人住处一看，果然人去屋空，一切机要文件全被带走了。老丁啊，你啥时候发现的？
1: 今天一早我去找胡参谋长，想了解一下钱粮发放情况，才知道这两个人都不见了。
0: 会不会是下到团里去了？我全问了，有哨兵报告说看他俩骑马奔检场街了。哎，完了！程斌恨得咬牙切齿，这两个叛徒我非宰了他们不可。哎呀，这也是我们平时思想工作没跟上，哎，我确实有责任。哎，师长，也不能全怪你呀，环境太艰苦了，又看不出这抗日的前途。他试探性的说了这么两句，见程斌一立了眼睛，往下他不说了，快给军部打个报告吧，把情况如实反映上去。哎，不妥。丁守龙说，他们是携款潜逃还是投敌还没弄清楚，不如啊先抻一抻，弄清真相再向军部报告。师长你说呢？哎，就这样吧。程斌最近情绪不好，昨天丁守龙送来钱款刚高兴了一夜，现在又被这突发事件给击垮了。更为严重的是，抗联的军需物资供给在不断减少，粮食也快用光了。他问负责军需的人怎么回事啊？军需人员向他报告，我们现在手里没钱，有钱也买不到粮食闲言呢。敌人开始了经济大封锁，在各地集团并户，搞什么集团部落，下边的地下交通站大部分遭到破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往山上送粮了。程斌问，集团部落是怎么回事啊？丁守龙说，你呀还不知道，这是日本人出的新点子，把原先散居在山区的山民猎户和小屯子都往一块赶，组成一个大屯子叫吉家并屯，用木帐子一圈叫集团部落，部落里设为警察署或分驻所，监管老百姓，把粮食食盐全都集中到一起，由警察管理，按人头份定量发放，在原来保甲制的基础上又变成组合制，老百姓三家一个组啊，实行联保联坐，一家私通抗联，三家人全部枪毙，外出打柴办事都得三个人以上一起去，发你个出入牌，由一个人负责，负责人叫牌长，这三个人必须啊按指定的时间同去同归，要是跑了一个，另外那两个一块吃瓜烙，来朋友得登记挂号，办红白喜事都受限制，敌人这么一搞就切断了我们和老百姓的联系，他们自己都没粮吃，拿什么给我们呢？程斌一听原来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他眉头一皱，想出个点子，对丁守龙说，我倒想见识一下敌人的集团部落究竟是个啥样。怎么，师长你打算我砸了他的部落？当晚程斌带上警卫连秘密出发了，下山后队伍在夜色掩护下向检场街方向急进，这一路上啊，经过的地方都是一片寂静，原来的散户住户还有一些十几户的小屯子都不见了，有的房子被拆了，有的被烧了，到处是断壁残垣。

片狼藉。在一个较偏僻的山洼里，原来有一家住户姓徐，徐大家是抗联的堡垒户，联络站成兵过去没少到这儿，他不知道这家人现下咋样了，就特意绕到徐家一看，啊，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见徐家老少倒在血泊中，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挑了，满墙满地血迹斑斑，惨不忍睹。一看现场，这些人死的时间不久，是刚刚发生的惨案。怎么回事啊？事情却是发生在今天晚上。原来敌人实行归户并屯，派了大批警察下来驱赶老百姓。徐大爷带着三个儿子躲进了山里，警察们到处搜查，还真没抓住这爷儿四个。徐大爷听山下没动静，知道警察狗腿子走了，就对几个儿子说，敌人这一封锁呀，山上怕是没粮了，咱们趁夜把家里的粮啊送去。徐大爷家后山坡有个地仓子，存储了几麻袋粮食，那都是啊他给抗联筹集的。他带三个儿子回家一看，老伴儿、儿媳妇、小孙子都安然无恙。一问呢，说鬼子汉奸们来过这儿。徐老汉说，这儿不能住了，带上粮食咱全家上山吧。他正往外倒腾粮食，没成想伪警察这个时候找上门来，由叛徒安光勋带的路。这个秘密联络站他来过，而且每次路过到这儿，连吃带喝，临走还拿着。徐大爷对每个抗联同志都是那么热情，走的时候啊，或是煮几个鸡蛋，或是弄点黄烟叶，叫他们给同志带过去。他对这儿太熟了，今天他带路来到徐家，一看家里没人，原来老太太、儿媳妇、孩子藏在地仓子里，这地仓子他不知道，可是他知道徐家一准藏有粮食。带队的警长要烧掉房子，被他拦住了。先别慌，这是抗联的一个重要联络站，这儿一定有货，人也没走远，咱晚上再来。结果他带人晚上一来，正堵着徐大一家。老头一看领黄狗子们来的是安光勋，他愣了一下。安光勋现在一见了熟人还有点不好意思，故意把脸往旁边一扭。徐大爷说，这不是安部长吗？你带来这几位都是抗联的人呢。安光勋一看躲不开，只好把脸一抹，圆乎脸变成长乎脸。徐大爷，跟你老实说了吧，我归顺了日本大帝国了。哦，恭喜你呀、啊！到那头给你个啥官啊？这时韦警长把斜背的匣子枪往后边一拽，老头少扯没用的，我问你，急户变屯你知道不？你为啥不搬？我家几辈子住在这儿，往哪儿搬呢？嗨嗨嗨，前街那有集团部落里搬，我在这住惯了，哪儿都不去。哎，这是皇军命令，都得走，无一例外，违者杀头。啥军也得讲理呀、啊！我一家老老小小的去了住哪儿？那好办，有亲头亲，有头友，没亲戚没朋友，搭个窝铺先住着。听见没有？听见了，我得收拾收拾，明天搬中部。这是安光勋说话了。大爷，你是咋回事啊？曹警长全知道，你老就别想别的，快把藏的粮食交出来，痛快的搬家。徐大爷说，哎，我说安同志啊，你可不能血口喷人，我多会儿藏粮食了。曹警长把眼睛一瞪，老家伙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他刷抽出洋刀往老人的脖子上一担，你私通抗联往山上给他们送粮食，这事儿你当我不知道呢？他这一动刀把全家人都吓坏了。老太太说，哎。

呦，你们是干啥呀？我们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你别吓唬我们。说着上前挡住曹警长，伸手抓住刀，他想从老头脖子上啊挪开。曹警长抬腿照定老太太肚子，汤就一僵，去你的吧。再看老太太被踹的倒退好几步，站立不稳，扑通坐在地上。再看老太太嘴角流血，昏死过去。这下徐大哥急了，叫他仨儿子，你们还看啥，给我上，跟狗日的拼了。徐家的三个儿子早就压不住怒火，他们各自抄家伙，有的拿斧子，有的抄柴刀，上去跟警察玩了命了。再看曹警长扬刀一挥，那些警察有的抽刀，有的拔枪，屋子里异常混战，结果徐大一家全被杀害了。随后在屋子里一阵乱翻，终于发现了地仓子，把几麻袋的粮食拉走了。他们刚走，程斌带警卫连的人赶到，他们进屋一查看，这时候老太太苏醒过来，他猛一看到程斌，又看全家人东倒西卧，他扑到老头身边用力摇晃啊，老头子，老头子，又抱住一个个儿子挨个的喊，最后从血泊中抱起小孙子，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老太太突然止住哭声，指着程斌骂道，你个杀人贼，你们到底是抗联还是汉奸？你们杀了我们全家，我们有啥对不住你的？他把程斌骂得两眼发直。连长何有贵上前说，老太太，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汉奸警察，我们是抗联，是杨靖宇的队伍，别蒙我了，就是你们的人带警察队来我家杀了我全家人呐。大娘，你好好看看，我是程斌呐，他是我们师长，你咋不认得呢？谁说不认得，就是上次跟你一块来我家又吃又喝的那个高丽人，他姓啥来着，哦，姓安，那个姓安的带一群挎刀的警察来我家，你们看看，你们就是这么报答我老头子的一片心血呀，天哪。老太太哭着骂着，怀里抱着死的小孙子跑到门外。院子当中有一盘石碾子，那是平日里徐大爷给抗联碾粮食米面用的。老太太大呼一声，天哪，猛地一头撞去，抗联战士一把没拉住，老太太撞在石碾子上倒地身亡。大娘，大娘，来的这几个战士都掉下了眼泪。程斌看到这一切，心里上下翻滚，姓安的，老子不亲手剐了你，我誓不为人。他把后坡仓子翻了一遍，仓子里空空如也，现在战士们缺粮啊，没粮食啊。他对何有贵说，姓安的他们住在哪儿？检场街呀。好，找这个犊子算账去。就这样，抗联一师警卫连离开了徐大家，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检场街。大约走了一个多时辰，应该到了，可是周围的环境啊，地势啊，怎么也认不出来了。哎，是不是走错了？我也迷瞪了。就在这阵，远处传来狗叫声。哎，没错，有狗叫的地方就是。他们又往前走不远，突然就看前边黑压压乌沉沉的一片，还没等弄清是哪呢，就听有拉枪栓的声音，嘁着咔嚓，站住，什么人，再往前走可要开枪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睹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们呢这个段的时间呢不干别的事儿啊，咱们专门聊一聊啊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青光眼

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啊，你别管是这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是视网膜变性黄斑变性网脱啊，这些人咋办是吧，哎，这些人难呐，苦啊，这一辈子行医我了解呀，可是呢今天呢，哎，节目刚开始我打算呀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啊应该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啊，现在在小学课本里边那也是一篇课文啊，可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你越觉得熟悉的东西呢，哎，可能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方面。这个故事什么呀，就叫卖油翁啊。说这儿看到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卖油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古时候啊有一个常胜将军啊，百战百胜，他的这个剑法呢特别的棒啊，说是有百步穿杨的功力。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啊这个众星捧月一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将军呢就想又展示展示他的剑法啊，大弓射箭啊，凑凑几箭啊，把远远几棵树上的叶子就射落了下来，众人鼓掌。可这个时候呀，哎，门口有一个卖油的老翁啊，看到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这个将军不高兴啊，别人都夸我都捧着我，你咋还不以为然呢？哎，这个老翁呢也不说话啊，就拿了一个油葫芦，在这个油葫芦上面呢又盖了一枚铜钱儿，同时呢拿起他的小油勺啊，就打了一勺油往这油壶里灌啊，就发现呢这个勺子呀把这油都倒光了以后，哎，这油是一滴不落的灌到了油葫芦里，这个铜钱的钱眼呢是一点油都没蹭着啊。这个卖油翁说了一句啊，无他为手熟耳啊，说啥意思呀，说这也没什么，就是手啊练得多了熟练罢了啊。这个原文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却品出了不同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你看啊咱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想，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啊，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啊，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说眼不花手不抖，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你说现在是吧，你说现在咱们很多，咱们别说的啊，你就是七十岁往上，那咱们呢男的女的咱们呢挨着个的，你算有一个算一个，你试试看是不是，你穿个针你认个线啊，有几个能认过去的，对不对，哎，你这需要既要眼神好你还得手不抖，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卖油翁说这话有这层含义啊。那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容易眼花手抖呢，这个从中医上来讲啊，这就跟肝有关啊，因为中医讲肝主目，肝又主筋啊，这手抖呢就属于啊肝。

血不养筋造成的。这个眼花呢，哎，也是跟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古时候，就是包括到现在啊，绝大多数治疗眼病的药都是从肝取之啊，从肝去治疗啊。但这么治啊，对于一般的像什么这个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呢，哎，它可能啊还有些效果。可是你要是一个眼底出血呢，说你要是一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要是一个黄斑变性呢，你要是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可怎么办呢？啊，一般人啊用这治肝的办法还能有点作用，那你这不一般的可咋办呢？哎，不一般的呀就得用不一般的药啊。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治眼，我们呢就是采用的五脏皆治的办法啊。你不光是说治肝，治肾、治脾、治心、治肺都要恢复啊。所以呢才能够解决啊，像这个我们过去因为啊脾不运化啊造成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像这个肾阴不足造成的肝炎症、角膜炎啊，现在讲的泪囊炎，像这个心火过旺造成的这个翼状脓肉啊、火怒眼，这些的等等这些个眼病呢，才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这才叫是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说眼科世家。那到了现在呢又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咱们现在啊糖尿病、高血压、眼底出血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像这个眼底出血，有的时候这眼底出血我打一下啊，汗着不就行了吗？啊，哪能行啊啊，汗着是你解决当时的问题了，但是第一个你汗着以后眼部的血管十根你焊住了一根两根，是不是剩下的供血就要比以前要少啊？第二一个啊，你焊住以后，那你这个血管被封死了，周围的神经啊细胞啊肯定要有缺血性变化啊，甚至要形成瘢痕，对吧？那你这些情况你怎么办呢？你不解决啊，你不解决你视力就提高不了啊。所以呢从我上医学院校的时候，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啊，我就发现呢咱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瘢痕组织啊，这里边这个肌肉啊纤维啊交错复杂，就像一团乱麻。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眼底要是出了血，要是做不了手术，要是形成了这个瘢痕，要是这堆乱麻，你可怎么给它解？那普通药肯定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啊，我家传之药就这个药，我这眼科的复明十八单，那过去的汤药它也不行啊，那只能与时俱进啊。所以呢等我毕业以后，等我从事临床，一点一点的哎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那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现在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那这种多肽类物质啊，分子特别小啊，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而且这种肽类物质啊，就像不流血的手术刀一样，就像咱们身体的消化酶一样，能干什么呀？就是能把眼睛这种错综复杂的啊，已经交织在一块儿的这些弹性纤维啊、胶原蛋白呀、这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呢分解开，就像把那乱麻呀给你啊破开一样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底视神经在得到充分气血营养的作用下，在得到呢蛋白多肽的修复下，哎，这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瘢痕一点点长形。这我才敢说呀，你别管是手术过没手术过的，你别管原来视力零点几啊，就是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恢复到最少。

0: 0.5 以上的视力水平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研究是已经出成果了，效果也已经摆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可就别再摸着蒙着眼再去摸索去，是吧，再去到处碰壁去。你呀，早点用上眼细胞复命18胆，早日恢复眼部的光明。特别是现在啊，我跟厂家约定，我把我眼细胞复命18胆的无偿捐献，这个企业呢必须拿出名额，是让大家能够以成本价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呢才有了现在咱们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这个优惠机会。那这个政策啊，我必须得说现在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咱们只能以后恢复原价5960了啊。眼病恢复是没问题，就是花钱多少不一样。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你当地电话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胆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胆，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胆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胆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啊！
3: 说实在，我是这个复明18胆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
3: 嗯，这6疗程啊，还有2-3天就吃完了。
0: 嗯嗯，
3: 这效果挺好。我听说活动了，说是赠品不多了。活动，我是沈阳浑南的，说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0: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所以不可能持久，知道吧？你光成本价销售了，你说这个企业工资怎么办？对吧？企业折旧怎么办？等等，很多这个费用都在里边都没算呢，这已经是，所以呢不可能持久。现在眼瞅这名额用完了啊，用完要是没有了，那肯定就得结束，这个没办法，这也就是很快了啊。
3: 嗯，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看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买点巩固的疗效。
0: 行啊，您是啥情况吧？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3: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8岁。
0: 嗯。
3: 我们用这个复明18胆之前呢。我这眼好几种眼病，
0: 好几种眼病啊！
3: 那时候眼压高，
0: 啊、
3: 眼压最高前的达到41-2个呀。
0: 哎呦，哎，你看看，不是低。
3: 是眼珠胀乎疼，瞅灯还有光圈，扯得脑袋眼眶都疼啊！完了有时候还呕吐，半月。
0: 呕吐，哎呀，你看看，这就眼压高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越来越大了。
3: 嗯、
0: 这个呕吐呀，这个造成这个天旋地转呐、啊，这眼压高啊，一个是造成的颅内压增高，二一个呢。这个视神经也有水肿，为啥看东西有光圈有光晕呢？视神经有水肿、
3: 嗯、
0: 啊，再这么下去啊、
3: 嗯、
0: 这可要出大麻烦呢啊。
3: 是。

0: 你说对呀、啊哎、后人出现有波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
1: 哎、
0: 总觉得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视线下降、
1: 啊、
0: 完出现那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瞅东瞅不全、
1: 对、你看看这就是麻烦事儿，这就是

0: 所以当时心情挺低落，挺遭罪呀。
1: 肯定，0.05啥概念？很多人不知道，0.05就是说呀，大概有这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字母放在眼巴前儿，你才能看见它有个黑影，就是这么个概念。啊，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吧？啊，
0: 嗯，完就是用药没少用，效果也不好，或者这个听你讲这个染细胞分泌十八单，说是那个好像国药准字的。
1: 对，是的。
0: 嗯，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就是两三天吧，就是眼珠子眼压下来点了，眼睛不那么胀乎疼了。
1: 啊，
0: 嗯，也是七八天吧，十来天眼压基本就是20往里了，十七八。
1: 啊，先下来就正常了。嗯嗯。
0: 对，眼珠擦也胀乎疼了，黑点虽然变少变小。
1: 啊。
0: 嗯，视野多少恢复点儿，一个疗程吧，一个疗程基本眼压就正常，就是16-17个了。
1: 啊。
0: 眼珠不胀乎疼了。
1: 嗯，
0: 感觉这个黑点飞蚊变少变小，视野逐渐恢复点了。
1: 哎呦，这就对了啊！我说了嘛，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的混浊，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很多人还因为它发愁，这个不值当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视野缺损，啊，其实那就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或者是有黄斑变性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视神经退化，这是大事儿，弄不好真就是要失明。而且过去确实治疗的方法不多。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直接渗透到眼底，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呢，眼底视神经包的萎缩退化一点点恢复了啊，视野找回来了，视力呀才能大幅度的提高啊。
0: 对了，越用越好，越有信心呐。三个疗程前青光眼彻底好了，
1: 好
0: 眼压15-16个，眼珠不胀乎疼了，瞅灯没有光圈了，玻璃混浊也好了，没有那个眼睛感觉没有黑点飞蚊啥飘晃，视力也提高了，视野逐渐变宽了，出去溜达溜达，不用老伴搀的，上厕所啥的，小区前瞅东西啥的，电视啥也能看了，挺好，
1: 都行了，
0: 是。这回越用越好，这六个疗程还两天才用完了，现在好着一个，我这个左眼呢达到0.5，右眼达到0.7了，挺好。哎，
1: 0.05变到0.5、0.7，那这个生活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0: 对，现在你就说是出去，有时候上街里溜达溜达，坐公交啊、站点啊，瞅那个站牌啥都知道了。
1: 对，好。
0: 石永东那个分针啥也能看出了。
1: 能看到
0: 了，上那个社区跟他们打打麻将，下棋都醒了，心情好了，人感觉活得有奔头，脸色也变过来了，气色也好了，是不是？
1: 哎呦，这真好啊！就这生活，咱说句实在话呀，白菜豆腐都感觉得香，都觉得甜，是不是？
0: 对，是，嗯，
1: 好啊，
0: 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赠品不多了，还有这随时名额没有，随时结束。我寻思，
1: 对，
0: 是你给我交10点，我又参加活动了，咱也不差钱，说1天1000多块钱，仨疗程赠仨疗程，又买点再巩固一下疗效啊。
1: 哦，我跟所有的人我都交10点啊，就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继承了传统中医五脏治眼的方式，又采用现代的这个眼科提取工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复命多肽。具有分子小、穿透强、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结构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呢，它是能够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的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验证，你可以去医院治完以后，你做这个 A 超啊、B 超啊，是吧？当然，你要愿意花这好几百块钱，你去做啊，医生会给你个结论，你这个眼底已经恢复如初，明白吧？说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该停就可以停了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原来花这个5-6千，快6000块钱，现在才花1000来块钱，我再拿点，反正花钱不多，这个不行啊！咱们这批名额呢，本身就这点了，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呢，啊，让他们还得恢复起来呢，行吧？
0: 哦，
1: 你这用不着了，
0: 把两单用完就彻底停药了。也就不用参加活动买了，是不是？
1: 对，你就把你这个手上这几条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了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好，那就祝贺您。
0: 嗯。

0: 行，哎，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是我，你好。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啊、哦
3: 嗯。啊，那个这不嘛，我用咱们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这效果呀，我真是没想到会是这么好。
1: 哦，好好好，
3: 这效果真是不错，
1: 是吧？嗯、
3: 啊，你看我这不今年55岁了，我得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几年了，10来年了。
1: 60来年了。
3: 这不后期就那个糖尿病并发眼病了吗？
1: 对。
3: 哎呀，这眼睛啊，你说这一天就看东西啊，雾气糟糟啊，这白内障。后期吧，就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这角膜炎，哎，你说这眼睛啊，都让我得全了。
1: 是吧？
3: 这一天你说呀，你做个饭、行动各方面都不方便呢。
1: 对。
3: 你说就是看个东西吧，雾气糟糟不说吧，还有这黑影。
1: 还有黑影。
3: 哎，整天你就是那个眼睛啊，胀乎乎的，还疼。
1: 啊。
3: 你这药吧也没少买，你钱也没少花，这效果就是不见好。
1: 是吧？
3: 那个后期吧，我也是有一天就不出门啊，这不就听到哪个是你的讲座了？我听讲的这个复明十八单，因为别人用的都不错，毕竟吧我没用过，当时我也没敢多买，就让孩子给我买的，买了3个疗程的，买3个疗程了，我现在用了2个半疗程了，这效果真是不错。因为咋的？我大概用了1-2天的时候吧，哎，你说我就感觉咋的，这个雾啊好像就变薄，不像以前那么厚了，感觉。
1: 啊，就开始能散开了，是吧？
3: 哎，对，就那种感觉。
1: 好，
3: 弄了大概能有1周了呀。哎，这角膜炎就见好，也不上不怎么疼了，但是也疼，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您看看啊，好，
3: 是的，我就是弄了，自己有信心了。刚才我弄了1个疗程的时候，这个黑影啊，就眼见小了，
1: 哎，
3: 这个小黑点儿，一点一点的就有没了。
1: 对了，
3: 这个雾啊也更少了。
1: 对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因为这里边还有引经药，它能够使这个引领的药物啊，直接呢从五脏出发啊，分五路啊，肝呐、心呐、脾呀、肾呐，是吧？从五路出发，直接入眼，能够呢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部经络，这样呢增加眼部代谢。那么从现在角度来讲呢？这个提取出来的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小分子多肽物质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那么这可以直接针对眼部垃圾呢迅速进行分解瓦解。所以你现在呢感觉整个眼睛里边，说白了吧，就好像是咱们过年那个大扫除一样，一层一层的，一堆一堆那些个灰啊杂质啊排除出去以后，哎，这眼睛感觉就透亮了，是吧？
3: 对。
1: 但是关键呢，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眼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啊，跟别的病可不一样啊，它往往就是眼底病变非常重啊，眼底的经络淤阻也重，眼底视神经病变也重。这个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吧，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什么呀，就是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是吧？手老麻呀，脚老麻呀，啊，没感觉呀，慢慢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通过咱们里边复明多肽的帮助呢，一点点的让你受损的视神经一点点能恢复，这样的话视力才能真正的提高啊。
3: 是。
1: 哎，
3: 你看
1: 现在这个怎么样了？现在，
3: 啊，你说我这个就是那血块，以前不有出血那个血块。
1: 啊，
3: 现在都差不多就没有了，
1: 差不多没了。好，
3: 你看我现在这不做了2个半月了吗？
1: 啊，
3: 哎呀，这血块呀没了，这视力现在恢复的可好了。因为原来你是咋的，我就0.1、0.2到医院去查的。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1: 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3: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的邻居都没人就问我。

0: 前我就不敢出门啊，就在市里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
1: 那
0: 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个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1: 对。
0: 嗯，你说现在看着电视啊，你说看着手机啊，这都能看了。
1: 啊，好好。
0: 嗯。我说咱们这个名目十八般真是名不虚传。
1: 嗯，
0: 这不我就有点啥事呢，这不我听说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挣三个疗程吗？说赠品不多了，快结束了，哎呀我这着急啊，打半天总算打进来了，哎，这就剩一小部分了，我说咋整，我还能不能赶上那个活动了？
1: 活动还能赶上，现在确实这个名额呢马上就用完了，所以呢名额用完活动肯定就要结束啊，这也就是最后这点东西了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定还来得及啊，像您呢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一定要把后边的疗程要用足用够，因为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视力的提高啊，眼底视神经的修复啊，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理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了，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了，对吧？哎哎，
0: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把名字能给我报上了？
1: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哎呀那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先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以后有什么时候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4: 你好老师，
1: 哎，
4: 这好不容易要打进来了。我是辽宁营口的穆素兰。
1: 哦，营口的啊，你好，
4: 哎，
1: 欢迎你。
4: 你好啊，大前天呢，我订了六个疗程的，买这1000多呀，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真的不容易。这听说呀，这赠品一小部分，结束那个没有了，就立刻结束了。我就想问问，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听说结束后，这不是涨价之后就恢复原价5000多呢吗？
1: 哎，恢复原价是5960，这个没错。但是呢，您肯定不会呀，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名额是马上用完了，一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但是呢，您没送到，是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
4: 哎，
1: 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4: 知道吧？这话呀，这我就放心了。但是啊，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

0: 况跟您说说，让您帮我看一看。
1: 哦，可以，您是什么情况说说看。
0: 好、哦，我这不64吗，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啥都像是水波纹似的，密密麻麻挺厚的那小黑点儿。
1: 是吧，这个雾啊、小黑点啊，这都是小事儿啊，雾啊小黑点啊，那就是这个老百姓讲啊，这年头岁数大了，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啊里边不干净了啊，有点杂质影响，这个都很正常。但是水波纹不正常、水波纹是什么，是你眼底视神经有肿胀，知道吗，有肿胀、这个水波纹你想想啊，这个水波纹它是不是也是有，咱们如果是仔细把它放大想的话，它是不是也是有高有低，有个波啊，
0: 对
1: 啊，这个眼睛也一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细胞啊不平整了、有的哎是正常，有的哎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就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反映在你的这个视觉上，哎就会出现所谓的老百姓讲像水波纹一样，
0: 这还不算
1: 呢、这是眼底病变啊、
0: 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就扭曲变形，这都怎么开始那时候坐着看怎么参加电视缺一块甲、问老头、老头说哪个缺甲啊、吃饭了
1: 以为
0: 我拿个筷子，哎筷子、筷子摸摸呀是直的，那、一直就弯的，
1: 哎你看
0: 哎就往下下楼梯、这楼梯高低不平了，也不知道哪个正经是楼梯，这下就坏了，哎
1: 哎
0: 那人检查说的，哎不单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还来个什么黄斑变性，就是眼底出现问题了，
1: 哎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当初还可能还以为是电视坏了啊，
0: 对
1: 说要换
0: 电
1: 视，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比电视坏了要重得多，你现在换电视才没多少钱，你这个眼睛这问题这可重得多了啊，
0: 对
1: 眼底病变，
0: 那你说也没少看呢，也没少花钱呢，但是哪个也没见效，就感觉这视力啊下降挺快，慢慢的这生活现在也不能自理了
1: 啊，
0: 哎你看不着啊，走路不能走、高低不平，拿筷子也看不着是弯的是直的也不知道，还一天就傻呵呵的，心里头可郁闷了，这不是听你的节目听了5-6天吗，哎听着别人比我严重的眼病人家都治好了，那我差啥呀，我也得治啊，哎还挺巧，正好还赶上这个活动了，那个买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挺不容易的，这活动跟这个参加上了，就差这个药啊现在没送来，这心里着急，就想麻烦老师啊您帮我催催看这药啊啥时候能送来，我好快点用上啊，早点把病治好了，就我也像人家似的出外头旅旅游，哎跳跳广场舞打打牌，
1: 对呀、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咱的呢想让自己的生活啊变得呢丰富多彩跟别人一样，那首先得有双好眼睛是吧，
0: 对
1: 而且呢这个病啊确实是宜早不宜迟，你越拖得重视神经越重，那你视力的恢复肯定要差一些啊，这样的吧，首先啊你可别着急别上火啊，你这病着急上火这肯定不好，这个名额肯定是有你的，钱也不会多花、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我以后啊我下了节目我一会儿我都给你催一催啊，这个是营口的姓穆、是吧，
0: 穆素兰，
1: 穆素兰，行、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你稍微催一催，我们正常情况下呀、这个市区之内是3日送到、这个郊区郊县呢、要求必须是5日之内送到啊，我给你稍微催一催、好不好、
0: 行
1: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0: 行，
1: 那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
1: 再见，
2: 富士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

0: 着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你好，高老师，这个眼细胞富民十八单呢，我用的效果挺好的。
2: 是吧？好。
3: 对，当初我这买了六个疗程的，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停药这有一个多月了。你说停药这一个多月也没反复，也没反弹的，视力挺好。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啊！您的这个眼细胞富民十八单呢，真是名不虚传呐。
2: 应该的啊，这我们必须得把这眼病研究的明明白白的，是吧？我以前和大家讲过嘛，那你一般普通患者来了得管用，那你不一般的患者，别人不收的，别人不治的，别人治不了的来的，那我也得让他管用啊，这才能说是我专治眼科的本事啊，对不对？
3: 是
2: 哎，
3: 你看看是这样，这个我今年吧62，我这眼睛啊原来有这高度近视。原来我跟你说戴着700度的这个眼镜啊，那眼镜片老厚了。
2: 是。
3: 啊，而且你看这个眼镜这戴眼镜啊，对这人特别不方便。一个是沉夹着鼻梁不说哈，再一个一到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吧，他有那个哈气啊，有那个雾气。总是一有雾气啥都看不着了，就是。特别不方便啊。而且呢我眼睛还有散光啊。看东西的重影，看那人的脸庞也是看着两个人，总是。最要命的什么呢？我的眼底出过血。这出血打了激光之后吧，就是那个眼前的黑块啊，他打着看不着啊，就是。我跟你说，对，因为我这视力不好啊，这老费劲了，而且眼前呢本来就眼前吧就有这个。就那个飘来飘去的那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儿挺多的。这几年我也为了治这眼睛走过很多冤枉路，也花了很多冤枉钱了。所以后来吧，是我听到你讲这个眼细胞富民十八单的，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专治眼病的。
2: 对，没错。
3: 而且我有一个这个邻居呀，他用过，效果非常好。刚开始我还不敢相信，后来见您眼神好了之后，我就没有犹豫，我一次买了这个六个疗程的。
2: 对。
3: 你别说这煎药真挺快的，我吃了也都是2-3天吧。我就发现以前这个眼睛胀疼这种感觉呢，它都轻了，它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是。差不多吃了有一个礼拜吧，这眼睛看东西啊。我就发现不重影了。以前我这手指头放在眼睛，放在这个眼睛跟前呢，他就是那个手指头看不清。后来这他就不重影了吗？能数清这手指头了，就是。
2: 对，好。
3: 差不多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像我以前这个眼前这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点儿。像比较淡的或者比较小那个看不着了，但当大的那个还有。
2: 是吧？
3: 对，这后来越有信心呐，用到这个两个疗程，我以前那个黑块儿，这个不动那个黑块儿，它就没了，
2: 是吧？对了，
3: 对呀，那不动黑块没了之后，我眼神都好多了。
2: 是吧？
3: 这三个疗程用完吧，我能看清人的脸庞了，能分清看清五官了啊！
2: 高兴不高兴啊？
3: 当然高兴了，你看那个。我在有时候在楼下碰，以前都不敢出门嘛，后来眼睛好，眼神好了，我这出去溜达溜达， 我那个对面楼上的老李啊老。

0: 忙啊。
1: 啊啊！
0: 我那原来给他们打招呼了，原来不行，原来跟戴眼镜也瞅不清楚人家，还总是认错人。
1: 我接触过很多老同志啊，就是说啊，原来呀不敢出门，就怕呀别人说自己呀这个眼光高啊，这瞧不起人 啊， 不是跟人打招呼，其实哪是啊，那眼神不好就是看不见看不清啊。哎，现在呢出门老远就跟人打招呼啊，别人也说自己变得热情了，实际上就是眼睛好了。
0: 是，你说的太对，
1: 哎，
0: 太了解我们这些患者了。现在你看我这个六个疗程嘛，这，我到现在吃完这停药这一个多月了。
1: 啊，
0: 没复发也没反弹，而且眼睛我视力特别好，你看现在我戴的眼镜能达到0.6 0.7的视力了，现在是
1: 是吧，
0: 对，以前眼睛度数也降低了，原来我戴700多镜子，现在我戴300多镜子就可以了，现在
1: 是吧，
0: 对呀，听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分泌18单这活动啊，是这个赠品没多少了，是这个活动这赠品没了，活动立刻都结束了。
1: 对，
0: 哎呀，我心里有些着急啊，我打到你这儿来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呢。
1: 你妹妹要用，她是什么情况呀，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妹妹吧，你看她比我小这么3岁吧，她眼睛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啊，白内障完了，她这个什么呢，也因为没到成熟期，也不能做手术。完了她眼前跟我一样也是有这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挺多的。哎呀，他这因为这眼神不好啊，老着急了，因为这他开一超市，在超市总找错人家钱，有时候总是他自己也着急，也上火的也是。所以说我想趁这机会，我先跟他参加上。你看原来我买这六个疗程花5000多，现在你这这回是省一半的钱，1000多的那买3疗程还能赠3疗程呢。太合适了，现在比我原来的划算多了，现在跟你说，黄老师。
1: 那当然了，是的是的，价钱上肯定划算多了啊，你原来5960，现在就花1490，那差忒多了啊，能够相当于报销3/4都省了啊。关键是啥呀，关键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治眼不屈呀，啊，它有这个好效果，能让眼睛复明。就是咱们5000多那也觉得值。那现在呢，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成本价的销售政策，所以呢能够让一部分人呢确实享受这个红利啊。这个政策眼看着呀，这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可得让他抓点紧吧，赶紧呢和当地联系，抓紧报名。这每天呀咱们还是限制，就才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啊。
0: 哦，才20个名额。那你这能报名吗？这个、
1: 这个不行，必须得打场外电话，这个不行。
0: 行行好，那我再赶紧打场外电话，老师，那谢谢您哈。
1: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欧老师啊。
1: 哎，你好啊。
3: 咱家是辽宁大连的，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打半天呢。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啊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啊，大家伙打来电话呀咱们也得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接啊，所以到您这儿可能有点晚了啊，节目时间也都快到了啊，您什么情况吧啊，别着急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可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眼睛啊都得了10来年眼病了，这个怎么治也治不好。这不我表姐她比我大1岁，她69了。她是白内障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出血就打激光手术，就做这激光手术做3-4回呀。
1: 哦，光手术又做了3-4回，你看看。
3: 啊，她就后来她说的搁您这儿知道这个复明18单的，完她就用上了。他6疗程用的可好了，都快70岁的人了，现在哎呀干家务什么的，看孩子看孙子啥事都没有了，全好了。所以说我看见他用这个复明18单用的全好了，我也不担忧了，我也不害怕了，我也想着急用上。为啥着急呢？听说咱现在呀挣3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关键咋的，说赠品咋的不多了，生意小。

0: 天了，要立刻结束了这个活动，我真的在这着急的，我心思要给我定一个1000多、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的，
1: 是吧？哎呀，这个呀，必须赶紧用上药啊，要不然呢，这个眼睛如果说再出血，那就跟那个脑梗、脑出血似的，是吧？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说啊！这个呀，赶紧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赶紧给它用上啊！把这个眼底这个淤血能散开，把眼底血循环能打通，而且用上那天开始算，首先这个眼病一天比一天好，这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了啊！
0: 是。
1: 但是这个政策呀，得你和你当地联系，啊，得看你当地，啊，你现在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一个都做不了。你当地现在出了多少个名额呀？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赶紧和你当地联系，抓紧报名，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可真是快要结束了啊。
0: 是，我寻思跟您打这电话不容易，我真打半天呢，给我急都急完了。你看我这个表姐，人家讲话了，像你说眼底出血啥的，六疗程全用完了，人家都好了。我和她的病吧不一样，我咋的？我这青光眼，大夫说是开角型的。
1: 开角型的啊，开角型、B 角型、B 角型的发展快，开角型的发展慢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情况？
0: 还有玻璃体混浊呢，完我眼压高就是脑瓜子疼，眼皮发硬。关键咋的？我那个左右往外看，还有往里看，那两边咋看不着呢？黑漆漆的。
1: 你看，哎呀，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啊。要是B角型青光眼，你别看它发展快，但是症状重，它治的也早。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呢，它这个发展慢，它就像那个血压呀，一点一点的140多、150、160，一点点的往上走，它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现在整个眼底视神经啊，已经有严重的影响了，已经有退化了，看不着的地方就说明视神经已经退化，已经逐渐快要丧失光感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呢，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0: 那我用咱这复明18单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这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1个28，1个29，是不是能降点吗？关键眼前这小飞蚊子带绑的线头子，还有那小黑点呢，哎呀，可多去了，是不是都能给我治了吧？
1: 对，这个没问题，这都是这个眼压高带的，知道吧？这些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呢，眼睛的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的头疼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这个一不疼就轻松了，脑袋紧箍咒就解了，知道吧？这个特别快，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0: 行，那我知道了，我相信您，我听您肯定能比平常那些常规药能好。
1: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就从你当地赶紧呢打电话，抓紧报名吧，可别着急上火了。你这个病啊，着急上火，眼压高，长得快呀！
0: 那搁我们这报名，你搁你那就给我报上得了呗。
1: 这个真没办法，你要是已经定着名额，让我给你催一催，送快点，这可以。这个名额，这个。钉是钉，卯是卯，一个都多不出来，现在马上就快要没了，你赶紧定去吧，好吧。
0: 那行那不麻烦你了，也行，我自个儿去打电话，叫家里人也帮我打吧，报名。
1: 对，几个人打，这样的话定得快一点啊。
0: 好，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喂，您好。
1: 你好。
3: 可算那个找到你来打你电话，真不容易，找你都这么难找呢。
1: 是的啊，大家伙都想找我啊，所以说呢，通话肯定得一个一个来呀啊。
3: 是啊，
1: 您说找我什么事吧？

0: 听了听三四天了，我家是沈阳和平的。那个我听你活动说是从现在这个十八单买发疗程送发疗程的1000多块钱，完了说赠那个赠品没多少了，立刻就结束了。你赶快帮忙给我订上吧。这个原价那个6疗程5000多，那得省多钱呢？
1: 哦，那省3/4啊，个人才花1/4。啊，1000多和5000多比，谁也能算出能差多少来，对不对？啊，
0: 是啊。
1: 现在确实名额马上就快用完了啊，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您是什么眼病，什么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0: 哎呀，为啥我听三四天我没买？我的眼病重，这我一看，这赠品不多了，那活动马上结束了，我再不抓住机会，那过去车就没这店了嘛，这不是。
1: 那倒是啊，眼病再重不用怕啊，我专治眼科呀，什么样的眼病都见过啊。您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0: 哎呀，我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1: 夜盲症。
0: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在那个10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还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的我看成歪的。完了之后那道是平的，我在我眼里那就是那个有坑有包，就感觉不敢下脚似的感觉都。
1: 是吧？哎呀，
0: 啊，
1: 这就是
0: 眼里
1: 这
0: 个毛病了，黄斑变性。那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重啊？都说我这那个大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都不见啥效果呀。所以说这个，你赶快帮帮我吧，帮我给这个订上。我也想用咱们妇女十八单呢。那别人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1: 嗯，你这个病啊，确实重，属于典型的眼底视神经病变啊。过去只能呢一针一万啊，这三几个月打一针就这么维持着。这一回啊不用了，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咱们从病根上啊打通眼部循环，补充眼底气血，其实都是气血不通造成的啊，这个可以治啊。你这样讲了，那别人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人治好的有的是，别人都治好你差啥呀？就差的你用药用晚了啊。现在呀，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把名报上名，就花1000来块钱，把这6个疗程药啊用足用够，你这些眼病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这个没问题啊。
0: 啊，那个能好啊，我这眼还有救啊。
1: 有救能好啊。你呢，抓紧打电话报名，用上药，用上个10来8天，到那个时候呀，你自己就清楚明白了。那个时候眼睛亮堂一些了，你就不心里就明就知道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0: 是。
1: 哎，行，先打电话争取名额吧。现在是1000多，再晚着可就是5000多了啊。
0: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那谢谢你了，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

0: 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疫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我那也是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提高自己啊。这个呀其实就跟咱们学习一样，这个过去老话讲啊，叫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又学到老啊。这个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说呀也是如此。如果说你仅仅满足于从干治眼，那你也只能治个白内障青光眼啊。那如果说你愿意多下几倍的功夫啊，你能够知道啊，咱们中医讲是吧，这个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运行规律，相生相克的运行法则， 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你就知道了啊，肝肾同源是吧，那你啊就要同时把肾加上啊，而且呢又知道肝木生心火啊，母病及子以及子病及母的道理，你就知道了啊，应该呀把这个心也得加上是吧，哎，这样的话呢眼干眼涩眼睛胀疼啊，结膜炎角膜炎现在说的肋囊炎啊，翼状乳肉啊，火乳肉是吧，这里的病那就难不住你了啊。如果说你还能知道呀这个相克相侮这样的道理是吧啊，你肝木还得克脾土是不是，哎，另外翻过来讲呢，肺金又克肝木啊，你再把这个肺和脾再加上啊，那你这样的话呢，那这个眼睛的各种包括现在讲的高血压并发的眼病，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那这就难不住你了是不是，哎，随着你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找你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各式各样复杂的眼病你都得要面对呀。所以做个医生来讲呢，你就得不断的去扩充你的知识，你得不断完善你的治疗方法，这才能让这个眼病的患者呀，哎，才能够满心期待而来，是满心欢喜而回呀。那到了近现代呢啊，随着咱们这个眼底出血的病人越来越多，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都不是啥大病了，黄斑变性的人，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甚至是网脱的人是吧，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那既然啊咱们社会在发展了，技术在进步了，那过去这些解决不了治不了的病咱们就应该想办法攻克它，你不能再用过去那些个老办法。我为什么前面说这么一大堆的话呢，就是因为啊前程子有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这个患者是哪儿的呢，这个患者呀是咱们辽宁盘锦的这么一个患者啊，这个盘锦的这个患者呀姓林啊，是一个女性65岁。那么她是怎么情况啊，她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刚开始出现的哎那就是夜盲症啊，就是晚上看不清，就因为这个病啊他到处看病看了得有5年的时间，在他们当地大医院小医院全都看过，各种药都吃过，汤药丸药都吃过，中药西药都用过，效果不好，而且到后来呀还又发展到了什么呢，还又发展到了白天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啊越发的模糊，颜色开始逐渐失真啊，在他这个眼睛呢看的东西在他看来就接近于黑白片是吧，你看现在咱们条件好了都看那个大彩电啊，但是咱们上岁数人都知道啊，原来技术不行的时候咱们看的都是黑白电视，那要是让你啊现在再回去看黑白电视你还能习惯吗，那肯定不习惯对不对，哎，所以这个患者也是一样啊，虽然不停的在治，但是视力啊这个色

改呀，越来越差。这患者心里边急呀，啊急呀，说当地有办法吗？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当地医院医生最后跟他说的，你这个呀就得眼部注射啊，就得往眼睛里边打一种药，说白了就是一个营养剂啊。他人家说了，你这个呀就是眼底缺营养才导致这个情况，你就得打啊。结果这就一打了两年多啊，因为他反复吃药啊，反复的汤药药片啊丸子都没少吃，不管用。最后哎，就这个医生说了，哎，打了以后还管点用。这就一打了两年多，但是打了这两年多呀，这个患者呢并没有高兴多少。为啥呀？第一，花费高啊，而且这个针还不报啊，打一针两三千是吧，哎，没多长时间就打一针，这是第一。第二啊，他自己知道啊，医生也跟他讲啊，他这个病啊你治不了，你只能一直打针啊。那你想想谁愿意这样啊。第三，这打了两年多以后啊，他就发现呢这个眼睛有问题了。你想啊，你看咱们就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啊，老往那肚子上，老往那个胳膊底下腿上打针，这还换着呢啊。就这时间长了以后，那针眼都硬了，那你说这是眼珠子是吧，老这打针他能受得了啊。有几次这眼底还出了血，就是那打针以后啊造成的眼底的血管受损，还出了血，还因为这个又上医院又去止血。所以他就觉得呀，想要用打针的办法给他治后半辈子不可能啊，别说别的是吧，你就是钱允许别的，他恐怕呀没等把眼睛这个视力保护住，因为这个打针眼底出血还得眼瞎，那咋办呢？是不是？那作为普通医生来讲，他可以说我已经尽力了啊，现在就这个办法，我知道就这个办法啊。可是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医生来讲，对吧，我觉得你应该替患者多想一步，他该咋办啊。你没这个心，你当不了好医生，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为什么还要把它提纯提取，为什么还要提出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就是这个原因啊。现在啊这个眼底病的人太多啊，你光靠过去的丸药汤药啊，这个确实这个效果要差，它不适合现在的实际情况了，那你得与时俱进呢，是不是？哎，所以呢咱们经过高科技浓缩提取以后，提取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分子小穿透强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关键一点呢它是能够达到细胞级治疗了啊。这样呢这个眼底的视神经啊咱们能够给你一点点的修复，眼底的这个血管脉络膜咱们能够一点点的给你疏通，能给你修复啊。而且像这个过去眼内的淤血呀，像那个眼内的垃圾毒素，像这个老百姓讲的飞蚊呐，啊，白内障的一个混浊物啊，哎，这些呢，它都能够像快刀斩乱麻一样，给它呢迅速的分解化解，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通过正常的通道排泄出来，啊，所以呢，咱们很多患者说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的时候这眼睛吃么糊，怎么什么东西呀，黏黏糊糊的，而且什么色儿的都有，有的偏黄，有的偏褐。

0: 是吧？都不一样。哎，但是这段时间过去以后呢，哎，这个眼睛可比过去那可透亮、水润、舒服多了啊！而且慢慢视力也提高，哎，这心里啊，这就踏实了。你像这个林女士也是一样啊，也是听她的一个老同学介绍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刚开始也是将信将疑呀 啊，最后呢也是试试看用上药啊，用了三五天眼睛开始排脏东西，哎，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得到我们的这个解释以后继续用药，等到一个多疗程眼睛哎呀感觉比以前亮堂多了，特别是这个到了晚上他觉得呀周围的东西不再是那么模糊不清了，哎呀这他心里可是有底了，等到三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比以前真亮了，清楚了，颜色又鲜艳了，这心里啊彻底的心花怒放，开心呐。等这六个疗程用完以后给我们打了电话呀，啊，这个眼睛呢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啊，晚上出门没问题啊，而且眼睛视力提高，两个眼睛 0.6 一个还有个 0.7 啊 ,0.6 以上都没问题，而且医生跟他讲啊，眼底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过去啊反复打针造成的一些个眼顶的一些轻微损伤现在啊也已经修复了啊，所以非常高兴打来电话啊。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啊，既然我们在眼科方面已经有这方面的突破了，那咱们这些眼病患者呢就不要再去用啊那些个十几二十年前的办法，还抱着那些老路还在原地踏步，那样的话呀你的眼睛那就只能坐等失明了啊。那现在呢咱们因为啊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还拿出名额进行补贴，还有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样的话还让大家还要少花钱，这个机会可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因为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所以活动也是眼看着立刻就要结束啊，想要用好药花少钱治好眼睛不复发的，你可要抓紧，现在就拨打你场外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是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给你这个打电话心情挺高兴的。我为什么高兴呢？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呢、这个六疗程，哎，用完了，这个停了半个多月了，

0: 哎，我稳定一个多月了，快。
1: 稳定一个多月了，哎。
0: 真的。真不愧是什么国药准字号啊，确实好啊，我这眼睛像换了个眼睛似的。
1: 哎，好好好啊，我作为一个眼科中医眼科呀、啊、我没法。

0: 这个咱们的这个内眼病啊，黄斑变性啊，这是这个包括咱们的网脱呀，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还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啊，你最后治完了以后一复查，医生告诉你跟好人好眼一样，那你想想看，这不是说比换新眼还好吗？对不对？
1: 是，嗯，是，是啊，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给我愁坏了。真的眼病吧，这是白内障啊，嗯，
0: 啊，
1: 有好多年了，嗯，
0: 好多年了。
1: 因为我是66岁那年就不顺的啊，就是都说66是不顺的吗？反正我这眼睛啊，这就得了白内障了，看东西
0: 啊
1: 雾昭昭的，就像一层那个塑料布挡着似的。后来这眼睛出现什么情况？小黑点儿，到医院查玻璃体混浊，哎，小飞蚊子飞来飞去的，完还有黄斑变性。嗯，看东西啊，坑坑包包，不敢出门啊，这地呀都是坑的，就是看房子都歪，都变形，不敢出门
0: 是吧？
1: 嗯，
0: 哦，
1: 对，我还有什么眼睛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多少年了，晚上看不见东西，不敢出门。
0: 嗯，
1: 那时候吧，就大夫就说不行手术，你看我就害怕手术。手术以后要成功行，失败那就完了，眼睛瞎了不就完了吗？
0: 那肯定啊。咱说句实话呀，手术这个事儿大夫不怕，患者怕，对不对？怕怕啥呀？啊，对不对？就万一出什么意外，哎，那人家有医院担着，对吧？哎，那人家呢有一整个的医疗系统担着，可是咱们谁给担着呀？万一出问题，就这一双眼出问题，找谁换去？
1: 嗯，
0: 是不是？哎，谁都不怕啊。
1: 嗯，是啊，那你说富明十八单呢，真是不愧为国药准字号。当时我就毫不犹豫买六疗程，那时候花5000多买的。
0: 对，原来原价就是5960，将近6000块钱呢。
1: 但是这个钱的花挺值个的，我用了以后确实见效了。我用了2-3天，哎，就觉得哎这眼睛照以前强了。嗯
0: 啊，
1: 眼睛嘛，哎，完了，你说这个吧，还有胃吧，就吃这个胃还好受，不像人家吃东西就胃那啥，吃药胃不好。我用到就是7天的时候，哎，玻璃体就是那个就混浊的小黑点儿变少了，嗯，
0: 哦，是吧？
1: 对，特别好。用到一个疗程的玻璃体，这混浊的小黑点渐渐更小了，几乎要没有了。晚上出门吧，能看清东西了，而且吧，哎。哎，用到2个疗程，这白雾就散了，逐渐散了，可薄了，薄薄一层。
0: 散开了，好。
1: 嗯，是啊，我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白雾彻底散了，没了。
0: 对了，
1: 眼睛变好
0: 了。哎，对
1: 了，哎，完了，这
0: 是咱们这里边的这个药物啊，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富明多肽呀，咱们说了，它就像这个小的，就像看不见的手术刀一样，进入到眼底以后啊，它就能够啊分解。眼内已经沉积下来的这些个粘性蛋白，能够呢使那些混浊物能够呢把它呢一点点的驱散开，那这样的话呢眼睛变得透亮了啊。
1: 嗯，
0: 另外呀，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第一，咱们这个眼真正能够把药吸收进去；第二，这个药啊能够真正帮助眼底恢复。那要是这样的作用的话啊，那眼底视神经病变虽然慢点，那好病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是不
1: 是
0: 啊？是
1: 啊，嗯，
0: 哎，
1: 我这眼睛啊，这用完6疗程就彻底好了。这眼睛嘛，
0: 嗯，
1: 出门吧，黑天就也敢出门了。完了，这个现在雾一点也没有了。最近吧，你看我就感觉说，哎，这脑袋也清净了，哎，这眼睛也不干了，哎，小黑点也没了。哎，现在视力提高了，视力原先0.1、0.2，现在0.6、0.8了，没想到这么好啊！
0: 你看看，太好了啊，
1: 嗯，
0: 非常不错。
1: 是啊，
0: 嗯，
1: 真就换个眼睛啊！哎，我一心吧，我听说现在是1000多，3个疗程，省一半钱呢。我寻思我这回吧，听说的，哎，赠品不多了，就立马立刻结束了。我先给我亲家买，我亲家眼睛也有毛病啊。
0: 哦，他的眼睛怎么了？
1: 嗯，他的眼睛比我轻，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戴600度镜子，戴那镜片挺厚的，
0: 哦，
1: 挺沉的，压鼻梁子。完还有散光，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啊，
1: 嗯，他不像我这么重。我寻思，你看这回这活动，一个3个疗程。

0: 三个疗程省这么多钱还好使、
1: 啊、
0: 我心他也要定、
1: 啊、
0: 能不能定上啊？
1: 哎，首先第一个呀、啊，他这个用药肯定没问题，这样你讲的他这个没有明显的眼底病啊，视神经没有什么损伤，但是呢他这个近视这个眼轴拉长啊，这个呢也是不是那么特别好治啊，也是需要时间的、
0: 啊、
1: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咱们能够五脏同治，既能够这个疏肝理气，又能够呢强肾健脾清心宣肺，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他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啊，高度近视变为中轻度近视，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另外呢，像你眼内这个混浊物啊，代谢不好造成的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啊、那这都是小事了啊。他这个情况治起来肯定没问题啊，比你的轻啊。但是这个名额的事儿，这个你得啊问你当地，因为现在啊咱们剩的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锦州的你就打你当地锦州电话啊。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名额用完，活动就要结束，肯定呢现在这个名额紧张，你呀赶紧让他报名就行啊。
0: 哎，好好。
1: 哎，好，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呢，让你这个亲家呀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了解了解他的恢复情况，好吧？
0: 哎，一定的，一定他给你打电话，谢谢你。
1: 好，
0: 好，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是沈阳大东的。
1: 哦，沈阳的，嗯嗯。
4: 哎，对，今天打电话我就是给你报个喜儿来了。咱这个复明十八丹呐，哎呀，我用的不错。你说我呀、
1: 啊、
4: 买了六个疗程，我现在用五个疗程，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1: 是吗？哎，那就
4: 啊，你说我能不给你报个喜儿吗？真的，
1: 替您高兴高兴啊。
4: 啊，是吧？我有今天呐、
1: 哎，
4: 真的，我打心眼里啊，我感谢您呐、啊，我感谢这个复明十八丹呐、
1: 啊。是吧？啊，客气客气。
4: 真的，要没有这个您和复明十八丹呐、啊，真的就没有我今天呐、啊。我这眼睛我就想的早都瞎了，哎呀不瞎我也心里也受不了了，我不定哎呀我都活的都没有意义了，这真是这样啊。
1: 是吧？哦
4: 啊，
1: 首先呢非常感谢呢能够收到您的这个回馈啊，但是同时呢我还是特别希望能知道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到什么程度了啊，咱们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以后是怎么一步步恢复的啊，您给我说说看好吗？
4: 哎好，我这一句这么东一句西一句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啊，我今年72岁了。
1: 啊，
4: 我当初呢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4: 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哦，糖尿病眼病。嗯嗯。
4: 哎对，哎呀就那些毛病啊我全有，眼底出血、
1: 嗯、
4: 玻璃体混浊、
1: 嗯、
4: 完了呢、
1: 啊、
4: 还有结膜炎呢。
1: 还结膜炎，哎你看。
4: 啊。哎呀你说钉子流眼泪呀、
1: 嗯、
4: 啊完刚开始的时候这不眼底出血吗，这个眼睛呢、
1: 嗯、
4: 就有血块就挡着眼睛、
1: 嗯、
4: 就啥也看不见、
1: 啊、
4: 完了玻璃体混浊就那小飞蚊呢，一开始小后来就越来越大，哎呀你说闹不闹心呢、
1: 啊、
4: 就搁眼睛里啥也看不见，就这个小飞虫搁里边转，你说闹不闹心呢，我就天天呐真的、
1: 嗯嗯、
4: 我都哎呀我这一说我都心酸的，你都不知道我咋活过来的，我天天。

0: 过，我还不敢在老头面前、孩子们面前哭，因为什么呢？老头啊，对我是无微不至照顾，还有孩子。你说我要是哭，对不起老头，我都不知道老，有时候一哭，我不知道老头在没在屋啊。哎呀，你就别提了，我一听老头说话，我立刻止住哭声了。哎呀，就别提。啊，就哎呀，那时候真的我都不，我的那时候是怎么的呢？我这个左眼睛啊就有光感了，啥也看不见。这个右眼睛呢，视力是0.06。
1: 0.06，哎呦，那这比瞎强不了多少啊！你说这事儿，你说搁谁身上谁不急呀？谁不哭啊？而且还
0: 就是
1: 像您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啊，还想哭还哭不出来，还怕影响别人情绪，是不
0: 是？
1: 是，哎，
0: 是，你说哪敢出门啊？这还出门呢、啊？哎呀，啥都干不了啊，都是老头啊！说不好听话，吃饭、拉屎、撒尿都是老头啊，啥也干不了啊！
1: 哦，
0: 就是一天呐，就是我就觉得好像老头没啥动静了，我就不敢哭出声，也是坐那掉眼泪。哎呀，就天天没别的活，就是个哭啊，谁都别提了啊。这什么办法？你说老头只要是听着好办法、好药，还有孩子们，就给我想啊，想不少办法，用的走了不少弯路啊。说心里话，我家这个钱呐、啊，败家子儿啊，钱可没少让我花呀，没有瘦过呀、
1: 啊。啊，谁能不得病啊？啊
0: 啊，
1: 谁能不得病？谁能不瞧病啊？是不是？谁也想好，那你过去这个办法，像你这个眼病，可能确实比较难，比较复杂，一般的办法，一般的药解决不了。那咱们就得选精药，选好药呗，是不是？
0: 嗯。
1: 啊，不能把这个责任呢、啊、都赖在，或者说都怨在自己身上啊！别这样，别这样。啊，
0: 就是没遇到您呢，要办法也没少想啊，没什么办法，要咋都绝路了呢，没有好，没遇着好办法，不就是吗？哎呀，后来这不我遇到您的您了，富明十八单了，真的不愧是国药准子的。哎呀，你说我好了呢，你说我有多高兴啊！我现在我跟您说话，老师，我又流泪了，但是不，这个泪不是，哎呀，难过的泪，这是高兴的泪呀。
1: 所以接到您的这个电话呀，我也特别高兴啊。要是不是说，真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像鬼门关里走一圈一样，不是这种亲身体会，他感觉不到这种失而复得、这种复明的这种喜悦呀。啊，
0: 真的！
1: 您用上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了多久？你就感觉跟你过去的办法不一样，你就重新燃起了治疗的希望了呢？
0: 我就吃了，也就是，哎呀，就是两三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就
0: 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不是结膜炎，天天流泪，搁屋呆着都不，人家上外头怕风怕冷了啥的，我这搁屋呆着都天天的哗哗流泪呀，不哭也是在流泪，哎。吃了两三天就有效果了，不流泪了，眼睛啊就不像那阵那么胀乎的那么疼了。
1: 对，非常好啊！
0: 啊，
1: 咱们
0: 你说这才两三天啊，哎呀，我立刻就那个激动劲儿就上来了，这就高兴了啊！完、我这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就那滴玻璃体混浊，就那小黑蚊子、小虫啊，一点点浅、浅的、慢慢的，哎呀。这用一个流程，你说那个小黑纹呢就少多了，完了这个眼底出血呀、你说哎，那眼底出血啊就清楚了，那眼睛原来是挡了眼睛，哎，看不见，这眼底那血就慢慢，我是不懂啊，我就感觉好像那血吸收了，没有多少了、
1: 对对，是的，
0: 是不是啊？我就用三个流程的时候，哎呀，这你说我有多高兴
1: 啊！
0: 哎呀，我就能看着人了，就虽然模糊点吧，但是我能看清了，我能看着人啊。老头儿，我搁这坐着，老头儿搁对面过来，我能看着了，他脚步轻，我都能看见。原来是听声音，现在是看见了。哎呀，我就给我乐的，我都拍大腿呀、你说要不是没有这富明十八单，真的，我那时候都没跟你说呀，我眼睛又真瞎了。我真慢慢的想办法，我不能给老头添负担了，我就不活了。本身我身体还不好，还糖尿病，

0: 你说我用了这么好的药，我就不担心呐、
1: 啊，
0: 我以后眼睛瞎了。这回我可好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你说我家呀、
1: 哎、
0: 三楼，我都多年都没下楼了。
1: 啊、
0: 你说那眼神不好，老头啊，就那时候轻点的时候，老头都不让我下楼。
1: 啊、
0: 现在呀，我自己能上下楼，虽然慢点呗，那我能下去啊。
1: 哎，对喽，好。
0: 啊
1: 啊
0: 啊！那个我出去啊，邻居啊，哎呀，他们都说的也看不出来你是有眼病的人呐、啊。你说我这一脸笑容啊，都写在脸上啊。邻居都说呀，哎呀，您们有的管我叫大姨，有的管我叫大姐，说你现在像五十多岁似的，你说把我乐的，这高兴。
1: 我替你这个状态心情啊，也像。啊
0: 啊啊！是啊，你说我现在呀、
1: 嗯，
0: 看电视是一点问题没有，看手机我都，
1: 哎、
0: 但是说心里话，看手机我不敢看的时间太长，
1: 啊、
0: 我怕把眼睛再累着。
1: 哎，
0: 都但是能看呢。
1: 哎，嗯嗯嗯。
0: 啊，我现在眼睛啊，哎呀，就是一个0.5，一个0.6，你说、
1: 嗯、
0: 天壤之别呀！那说，哎呀。0.06，你说现在恢复这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不？
1: 是的啊，
0: 啊，
1: 不错啊，整个视力的恢复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已经得到了完全的修复 啊，
0: 啊，
1: 原来的视神经损伤
0: 啊，
1: 啊，眼底脉络膜供血的不足啊，已经都完全恢复了啊，而且
0: 啊，
1: 这个您本身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咱们这个眼细胞18单呢、
0: 啊，
1: 本身因为呢，咱们这里边一药含5方。啊，这里边这个方子就包括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这是我融合古方以后啊，达到综合治疗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呢、
0: 嗯、
1: 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糖尿病你好不了，但是呢你糖尿病不会引发眼病，这个我可以给你保证，明白了吧？
0: 好好，明白明白，啊，啊，你说我不听说现在有活动买3赠1，哎呀，这不就剩一点儿了吗？你说我就着急了，我现在已经用了5个疗程，
1: 啊、
0: 我家里是还有、
1: 啊，
0: 但是这不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吗？
1: 啊、
0: 你说1000多块钱，我原来呀、
1: 嗯、
0: 是您知道、
1: 嗯，
0: 我是花5000多买的6个疗程，
1: 对，
0: 你说
1: 这
0: 家现在1000多就买3赠3，你说这省多少钱呢？那可不是省一星半点的钱呢、啊。所以说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还想买3赠3，我巩固一下。
1: 嗯，这个没必要啊。
0: 啊。
1: 因为什么？咱们这个用药啊，不能说咱们说省钱了我要用药，是因为我有病需要用药。那咱们现在这个复明18单呢？
0: 啊，
1: 已经帮你把眼病问题解决了。我刚才也跟您说了、
0: 啊、
1: 您可能担心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过后又影响你的眼呢，这个没问题、
0: 哎、
1: 知道吧、
0: 啊、
1: 我说了糖尿病咱治不好，但是它不会再影响你的眼了，明白吧、
0: 啊、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再用药了，就把你手上这个、
0: 哎、
1: 不到点一个疗程该用用完，用完以后该停停你的就行了啊，这次政策活动呢、
0: 啊、
1: 也没必要参与了，好吧？
0: 啊，哎呀，我还想我心、
1: 哎、
0: 手里握着点儿，巩固巩固呢。那，哎呀，是您可是个好医生啊！那谢谢您了。
1: 好，不客气，祝贺您吧。啊
0: 啊，
1: 有需要帮助的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好好，师傅再见。
1: 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

0: 加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哎，方老师啊，你好。
3: 啊，你好啊。
2: 我家是吉林延吉的。
3: 延吉的啊。
2: 这个我就寻思啊。我想用这个福明十八单，我也不知道我用行不行，但是我想把我情况跟你讲讲。我今年呢68岁、听你的讲座
3: 啊，
2: 我听五天头上了，我也听明白听懂了，你这是尊要尊智的，不要准字的，而且嘛专门治眼睛的。我听你讲这个福明十八单呢、讲得非常好，治眼睛非常棒，好多人都治好了。我有个老同学啊，那眼病可重了，他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也高啊。他用6个疗程，现在那好了，
3: 哎，
2: 现在瞅啥视野可宽了，眼压也正常了啊。哎呀，我动心了，我就想用了。是，
3: 对呀、这个病光听是听不好的。啊，但是咱们知道人家咋好的了，那咱得赶紧用啊，咱不用那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2: 是啊，
3: 哎，
2: 你说我
3: 你是啥眼病啥情况啊？
2: 我这眼睛啊挺烦人的，有飞蚊症、总也感觉有小虫在眼睛里啊来回转悠啊，来回这么个折腾啊。你眼睛往哪儿瞅，他往哪儿瞅，而且还黄斑变性，瞅哪儿啊都是歪歪扭扭的，那道啊咋坑坑洼洼的呢？还有那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啊总刺挠啊，总淌眼泪呀、完了这是摸那个眼屎特别多，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哎，这眼睛啊也成为一块心病了，肝治治不好，你说时间长了，再病越来越厉害，那不完了吗？我一听别人用的那么好，我就动心了。正好我这运气好在哪儿啊，我听说活动了，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的。
3: 哎，
2: 而且吧，你这赠品还没多少了，活动还要立刻结束了。
3: 对。
2: 哎，我一听原价5000多呢，我机会咋赶这么好，刚1000多块钱。
3: 哎，所以
2: 我就想啊，
3: 你这个这个，可以啊。所以说呢，你看啊，在您这赶上好时候了啊。所以呢，你比别人能够少花钱。原来别人都是花5960，您呢就花1450就可以了啊。
2: 对。
3: 哎。您呢？
2: 所以、
3: 只要花1490元就可以了啊。这个政策可不是天天有啊。这也就是啊，现在有这个咱们成本价销售的机会，过后还要恢复到原价呢。所以呢，这你应该感觉到幸运，是吧？哎，就你这点这个青光眼啊，像什么飞蚊症，像什么这个有点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这些情况，这在咱们来说，这都是轻症，啊，那都算轻的。你这点毛病啊，就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啊，这个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水润多了啊，有上个10-8天，感觉心这个眼睛就亮堂多了啊，没问题啊。您呢，这样。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报名啊！因为现在虽然有名额，但是这个名额呀，已经马上就快要用完，这个政策也是马上就快要结束了啊！你赶紧定，还来得及啊！
2: 哎，好，
3: 哎，
2: 那行
3: 行，
2: 那我就赶紧定参加活动。
3: 好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啊！用上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好吧？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3: 哎，好好，再见。
1: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老师啊，可下轮到我了，这把我急的，
3: 是吧？
4: 我家是那个河北承德的。
3: 哦。
4: 哎，您的老患者了，

0: 复明十八单呢、
1: 啊，
0: 六个疗程还有三天我就吃完了。
1: 啊、
0: 嗯！哎呀，我现在眼睛恢复可好了，现在就跟正常人一样，啥事儿都不耽误了，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了。
1: 哎呀，本来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啊，原来呢、
0: 哎、
1: 这个眼睛不好啊。被这个病给拿住了啊！吃吃喝不行，是走路走路不行啊！
0: 哎呀，哎，上厕所都老伴儿孩子搀着领了，要不去不了啊都啊！
1: 你看看啊！
0: 哎呀，我这眼睛有今天呢，多亏您了，我得好好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啊！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对你的生活影响这么大？
0: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今年76了、
1: 嗯、啊。
0: 啊，我原先得的啥呢？是原发性的青光眼呢。
1: 哦。
0: 哎呀，那眼压，我跟你说，
1: 嗯、
0: 哎呀，一个三，左眼37，右眼38呀。
1: 嗯。
0: 那眼过眼珠疼的呀，就我就想给它抠出来，吃疼的我直撞墙，睡不了觉都啊。
1: 是啊是、嗯。
0: 哎，那眼皮子发硬，看这个灯啊，
1: 嗯、
0: 都五颜六色的，一圈一圈的。
1: 是吧？哦，
0: 哎，完了，还有玻璃体浑浊呀，那小黑点子，
1: 嗯、
0: 哎呀，那墙都看着黑的乎的这种感觉。
1: 哦，
0: 哎、
1: 有老是有这个脏东西、
0: 哎、
1: 是吧？
0: 哎，这眼睛转哪儿，
1: 哎、
0: 那黑东西，这苍蝇膀子就跟着烂，就飞到哪儿。
1: 嗯嗯。
0: 哎，还有那黄斑变性，那看着。
1: 啊
0: 那个窗户都是歪歪的呀，看那个我老伴儿跟我跟前站着，我看他脸都不跟正，跟原来的不一样了，都那样式怪吓人的。
1: 哦。
0: 哎，另外有啥呢？还有视神经，那个啥，就看不全了。
1: 看不全了。啊。
0: 哎呀，就看那么一点点儿都啊。
1: 嗯。
0: 哎呀，那
1: 都是眼底病变，包括这个视神经萎缩呀、
0: 啊、
1: 黄斑变性啊，这些呢、
0: 嗯、
1: 都会严重影响视力了啊，包括像你说的这个视野缺损，这都是这个视神经造成的严重损伤、
0: 嗯、
1: 这种情况呀，这个在过去的治疗方法上那缺乏真正有效的手段啊，这个病到、
0: 哎、
1: 你要一般医生要是跟你熟的话就告诉你，你这个呀就没救，就没办法了。
0: 哎
1: 呀、啊、
0: 那不后来他让我做手术，让我给我做手术、
1: 嗯、
0: 可是我没敢让他做呀，我怕现在管咋地还能有点亮、
1: 哎、
0: 他要是给我做坏了、
1: 嗯、
0: 我啥也看着看不着，那不就瞎了吗？
1: 哎，对了，真有可能连这点亮都没了啊。
0: 哎呀，我看钱没少花，罪没少遭、
1: 嗯、
0: 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嗯、到最后我那个左眼视力啊将将能达0.06那样，你看右眼呢，将将能达到0.05啊。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简直真是憋屈死我了都啊，死的心都有啊。
1: 是。
0: 哎呀，这不，后来就听广播呀，听咱就您讲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您家的祖传的。
1: 对，是的，没错。
0: 哎、嗯。哎呀，这我一寻肯定这能有用了，能治好我的病、
1: 嗯、
0: 那就现在简直就像开上窗似的、
1: 嗯、
0: 那现在我这一用啊，哎呦，我跟您说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我当时就花了5000多我忘了，老伴儿给买的。
1: 5960啊，将近6000块钱。
0: 是不是
1: 啊？
0: 6000嘛，我记得老伴儿买的。
1: 嗯。
0: 这、
1: 嗯、
0: 个、
1: 嗯、
0: 哎呀，这一用上，我跟你说，也就3-4天吧。
1: 啊，
0: 哎，就感觉这啥呢，脑袋不像以前这么胀的乎的了。
1: 哎，对，
0: 哎呀、
1: 啊，我就是特别关心你用了多长时间见效的啊。那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0: 嗯，
1: 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分子小、渗透强、穿透力能够直接到达咱们这个眼底啊、
0: 嗯，
1: 咱们能够让这个药物啊。直接起效，所以呢、
0: 嗯、
1: 特别加上你这个本身原来的病症又是像这个青光眼这类毛病，眼压高胀疼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应该见效很快的啊，3-5天见效、
0: 哎、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哎、
1: 啊，
0: 也就是7-8天吧，我 一查眼压，因为它不疼啊、
1: 嗯、
0: 一查眼压正常了，左眼睛15-16，
1: 对，
0: 哎呀我高兴坏了，等我吃了一个疗程、嗯

0: 程吧。哎呀，这个我眼前那个最明显上，眼前的黑影没有了。
1: 啊。
0: 哎，那看那些那像苍蝇膀子什么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看东西，哎，也宽了，也正常了。
1: 你看啊，视野打开了，
0: 哎、这
1: 哎，
0: 对，俩人成看东西就正常。哎，
1: 对，
0: 完了，
1: 好，
0: 也就三个疗程不到吧，那我眼睛就更好了。你像吃饭呢，原来都老伴跟孩子往我碗里夹菜整饭，
1: 啊，
0: 我自己能吃饭了。
1: 嗯，
0: 哎，穿衣服什么自己都行了，上厕所，
1: 嗯，
0: 哎，自己都能去了，看个电视，哎，看个灯也不像以前的出现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些玩意儿了。
1: 啊，都没事，好，
0: 嗯。你看如今这个六疗程还有三天不吃完了吗？
1: 啊啊，
0: 哎，现在我这个视力、
1: 啊、
0: 左眼睛现在是0.7，右眼睛0.6、
1: 啊、看，哎呀，你看看过去真是快瞎的眼睛啊，视野都有一部分都确实都看不着了、
0: 哎、
1: 现在能恢复到0.6 0.7，那太棒了。
0: 是
1: 啊，
0: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上出门溜达呀，上老年活动时跟他们打麻将打扑克、
1: 啊、
0: 啥事都不耽误了。
1: 嗯，好、啊、
0: 哎，现在感觉都正常人一样了。
1: 嗯，对，
0: 哎，我现在这眼睛一好了，我自己感觉自己都年轻了有10多岁了。
1: 对呀、啊、那肯定啊、嗯、啊，心情自然就好了啊。
0: 嗯嗯嗯，这不今天打电话这是怎么着，我听说现在咱这个有优惠、
1: 嗯、
0: 说买三个疗程给三个疗程能省一半多的钱，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对，这是咱们给予的这个政策啊，成本价、
0: 嗯、
1: 让大家呢能够用上眼细胞复明18单，治好眼部顽疾、
0: 嗯、
1: 但是这批政策呢这点名额立刻就用完了，所以这活动呢、
0: 嗯、
1: 也确实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0: 嗯，现在是啥呢，你说原先我买的六疗程的快6000了，你这5000多、
1: 嗯，
0: 你说现在才1000多，你多便宜、
1: 嗯、
0: 多合适，而且这药是最好使的、
1: 嗯、
0: 你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参加活动再买点巩固巩固呢？
1: 你那个呀就没必要了、
0: 嗯、
1: 啊
0: 啊，
1: 这个药如果药力不行，药效不够不到的话呀，你那个视野不可能打开、
0: 啊、
1: 对吧，
0: 是，
1: 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比过去的传统的啊吃的汤药丸药药片啊，甚至说比过去传统的打针甚至手术好，就好在哪儿呢，这里边的小分子复明多肽呢，它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去修复眼里的视神经 啊,
0: 啊，
1: 你当你这个六个疗程用够、
0: 啊、
1: 整个眼底视神经网络全部恢复正常，眼底的血管网络就是脉络膜啊血管网啊全部恢复正常，供血充足，你才能达到现在的视力提高，视野清晰，而且呢看东西、
0: 嗯、
1: 啊特别清亮这种感觉啊，那这种的话呢就完全可以达到啊彻底停药，停药以后不复发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没必要再用药了、哦、啊
0: 啊，哎呀，那有您的话我这心就放下了。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了，
1: 行、哎、也祝贺您这些名额呢咱们让更需要的人，您呢、
0: 啊、
1: 以后就保持呢心情开朗乐观就可以了啊，
0: 好，听您的。
1: 好好好，祝贺您。
0: 谢谢。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啊啊。
3: 我就寻思再打进来吧，电话问问你，就是那个复明18单吧、
1: 啊、
3: 我是前天订的啊，订的是那个1000多块钱给三个疗，买三个疗程给三个疗程那个啊，
1: 嗯，
3: 我到现在你说我也没等来这个药啊，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完我一听呢、
1: 哦、
3: 还怎么呢，要立刻结束了，说赠品不多了似的，嗯，赠品还不多了，要马上要结束了，那能不能用我的，可别给我耽误了。啊、
1: 现在这个名额是马上就要用完了啊、用完以后肯定是结束啊，但是呢这个你没必要着急，你这都定上了嘛，啊，你呀、啊、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你这个齐齐哈尔确实呢远一些是吧、
3: 啊、
1: 咱们要求呢这个市区之内。

0: 三日必须送到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这个五天之内必须送到。所以说呢您这是刚两天多点的时间，应该也就马上给您送到了啊。到了以后呀，肯定是给你按咱们这个优惠政策1490，绝对不会呀说光您多要钱，知道吧？这个您放心，是没订上的，他们该着急。你都订上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甭着急啊。
1: 啊，那我订的，我跟你说，我是那个，我叫张桂兰，在黑龙江新疆五百，给我记着点。我要的是人家那六个疗程5000多，现在1000多块钱那个，我要的是这个。嗯，
0: 对对对，我知道，我记下来了啊。一会儿呢，你要不放心，下节目以后，这不是马上就快下节目了吗？我一会儿就给你啊。打电话催一催，齐齐哈尔的姓张，张桂兰是吧？哎，您主要是什么眼病？您简单能跟我说说看吧。
1: 我吧是那个啥，那个我也着急用药，我是那个老年性的白内障，眼睛是下雾似的。哎，跟我那个就是那个黑黑条子、黑点、黑点子飞呀、啊，那那飘来飘去的，蚊子飞似的那感觉啊。
0: 啊啊。
1: 哎呦，也看过，不没有什么效果。完，我一听吧，你这个节目听几天了吧？别人跟你说用的好，我寻思我也我听还有眼底出血都用好了，我就想用这药。嗯，
0: 是吧？你没眼底出过血吧？
1: 我没有。
0: 哦，
1: 我就那老年性白内障和玻璃体回流、
0: 哎、
1: 啊。
0: 哎，那你这个情况呀，你这属于简单的病症，你也甭着急了啊！而且呢，你这个病症呢，也不是说像那个原来出过血的啊，或者是有过网托的，或者怎么样的，说是这个差个一半天，真又怕这个危险性啊，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危险。你这个呀、
1: 啊，
0: 总体病情比较平稳，这个没事，您甭着急。有时候太着急了，反倒对你这个心，对你这个眼病啊，反倒不好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会一下。用药以后一个星期左右您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啊眼睛一亮，啥事儿都解决了，就不着急了啊。
1: 那我不懂，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但是这忙你得帮我，你得给我问啊、
0: 行，我肯定给您问啊。
1: 哎，行，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吧。
1: 哎，行，你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0: 哎，好，好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会呼吸的痛。梁静茹的这首歌开启了今天的听经典。你好，我是丁兰。不知道你那边的天气怎样的呢？我这边哟，跟所有北方的城市是一样的，天苍苍，野茫茫，伸手一片白茫茫。这两天呢，雾霾有些重了。那你那边的天气是怎样的呢？跟我分享一下好吗？如果是蓝天白云的话，让我心之向往一下；如果是跟我一样的话呢，我可以心里平衡一下。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一首环保的歌曲，来自童安格《梦开始的地方》。

请把沉静还给天空，请把一切还给自然。世界就是我们的母亲，真的是应该好好的爱她，对待她，自然她会给你一个温暖的怀抱。此刻我在微信当中看到丁艳梅，她说红尘族的歌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在我的少年时代开启了我的音乐梦想，也是我在同学面前展示的一个机会，这是让我第一次在同学面前有了自信。从此以后呢，我就开始喜欢在人前唱歌了。虽然已到中年，在音乐生涯当中没有什么建树，但是我把快乐传递给了儿子。我儿子喜欢拉小提琴，喜欢唱歌，喜欢播音主持，在学校的播音主持当中频频获奖呢。哇、哦、好棒哦。他说呢，非常感谢少年时代我认识的红尘组，真的很想再次听到他们的声音，很想念他们。

红尘组，每一个只有我的下午。这支美少女组合呢，是1987年电视台为了宣传，特地在街头举办的美少女选拔当中选出的四位少女来组成的一个组合。听到他们的歌，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组合，就是同时期的小虎队啊。1988年一出道呢，就崭露头角，然后创下了很多的记录，而且呢，专辑销售非常的好，直到现在依然是我们心目当中最经典的偶像组合。来听听这首《青苹果乐园》。

小虎队《青苹果乐园》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勾起你青春的回忆呢？包括它的编曲哈，在听虽然有点过时，但是好亲切的那种感觉哦。看到微信当中“浪费就是可耻”，他说听了刚才那位是70后吗？应该是说红尘族的那一位听友对不对？他说听那些歌很有历史感，我是87年的，也很喜欢听经典老歌，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偶像组合啊，我喜欢的是五月天、飞儿、信还有 SHE， 他们的歌我都很喜欢，真的是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记忆了。那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 FIR 飞儿乐团的这首《我们的爱》，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刺客余双人摸着黑，偷偷地趴在了房顶上，暗中观瞧。这时候啊，正赶上秦琼往外头送罗成。咱没说嘛，白天在教场比武，秦琼露了大脸了，熟铜剪摆开了劈球啪叉，砸死了好几个。这要是搁到别人，会感觉非常的振奋，很有成就感。可是秦琼心里头不得劲儿啊，为什么要痛下杀手？说句实话，都是老罗一小罗成他们给出的主意。您要往后文书听，您就知道这罗成啊有一个外号叫狠毒虫小罗成。他这个狠毒劲儿是哪儿来的呢？基因里头带的，随谁呀就随他爸爸。他们让比武的时候往死里头打，那秦琼能不打吗？何况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不打死他，他就得打死你呢。可是秦琼毕竟是忠厚之人，到了晚上啊，心里头有点发虚，那叫好几条人命啊。尤其是古人都有点迷信，这家伙黑灯瞎火的，要是嗷一声窜出一大头鬼来，嗷一声再窜出个冤死鬼来，都想把我给掐死。虽然说我胳膊粗力气大，我不怕他们，对着掐说不定我能把鬼给掐死，让他们一天就死两回，可是那也不是个事儿啊。说一千道一万，秦琼心里头有点内疚，小罗成可就看出来了。晚饭之后啊，就到表哥这房间就来了，得是善为解劝。表兄弟谈心一直就谈到了二更多天，罗成这才告辞出来，秦琼是随后相送。余双人在房上头趴着看的是真真的，他一瞧罗成已经走了，秦琼呢把院门给关好了，然后回到屋中，在灯下又看了一会儿书，这才解衣就寝。余双人一琢磨，这机会可来了。秦琼就说是一头老虎吧，现在他打盹了，还不如一只病猫呢，还不下手更待何时啊。噌由的房上就窜下来了，高抬腿轻落足就上了台阶了，扒在窗台上头侧耳倾听。就听秦琼在里头是鼾声如雷，大概其这秦琼啊也长了鼻息肉了，呼吸不那么通畅。余双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轻轻的把门给拨开了，回手拉出了单刀，轻手轻脚就来在了床前，借着月光这么一看，秦叔宝仰面朝天睡得正熟呢。好啊，该找我大功告成，姓秦的，我悄悄的把你脑袋就烧走了。双手捧刀高高的举过头顶，对准秦琼这脖子，我的老天哪，眼看着秦叔宝这颗脑袋可就要掉。那位说掉了吗？这不还有一要字呢吗？就在秦琼这脑袋要掉还没掉十万火急这当口，由打秦琼这床底下呀伸出来两只手来啊，砰砰就把余双人的俩脚脖子就给抓住了，使劲往床底下这么一拉，这余双人可就站立不住了。哎呦我的妈呀，特别夸嚓，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啪啦啷啷啷啷，单刀也扔出去了。秦琼有点梦中惊醒，赶紧把灯给点着了，往地上观看。 就见从床底下呀钻出一人来，把另外一个人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一转身来到秦琼面前，是满面带笑：“嘿嘿嘿，二哥，您受惊了。”秦琼把眼睛揉一揉，仔细观看，就见面前这人呢是五短身材，花花脸，扎金箭袖，背后背刀，年龄就在20上下。秦琼可认出来了，贤弟呀，你这是从哪儿来呀？那么说这人是谁呢？是秦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信他们家里头认识的一位好朋友，绿林好汉，叫黄天虎，江湖人称草上飞。黄天虎介绍自己的来意：“二哥，您有所不知啊，自从您充军发配之后，单二哥我们这帮人是日夜悬念。这不前段时间吗，金甲铜环回了山西了，他们说二哥您在北平府认了姑表亲，是骨肉团圆。单二哥是特高兴，才命我到北平府来一趟，探望探望二哥您，顺便问一问二哥您什么时候回山东。我白天呢就到了，因为我是绿林人，出入这北平王府是诸多不便，因此上我等到天黑才偷偷的进来。刚才在窗户外头啊偷听您和罗成罗少宝讲话，怕打扰你们呢，我就没进来。您送罗成出门之后啊，我趁这机会滋溜钻到屋里头，就钻到二哥您的床下了。二哥您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刚想出来跟您聊一聊，哪知道就来了这个小子要行刺，哎，被我当场给拿住。二哥呀，您赶紧审问一下吧，看这小子到底是哪头葱哪头蒜。秦琼让黄天

土坐下，然后就问这余双人：朋友，你贵姓啊？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何深夜时分要行刺于我呢？余双人把头一摆：哎，姓秦的，你少要啰嗦，没能要你的命，算你小子走了贼运了。既然被你给抓住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黄天虎一听可不乐意了，肉蹦到他近前，一轮这巴掌，乒啪俩大嘴巴，闭上你的臭嘴，就你还英雄呢，你纯粹是狗熊，就你还好汉呢，你纯粹是混蛋。哎，秦琼连忙拦阻：贤弟呀，不要难为于他，我是自有道理。又一扭头对这余双人说：朋友啊，你既然不愿意说实话，那我也就不再多问了。别看你要杀我，可是我呢不愿意伤害于你。我知道你是受人指使，你应该知道啊，冤仇宜解不宜结，以后你呢最好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来杀人，是以免了后悔。说完了，秦琼站起身形，探双手把余双人的绑绳啊就给解开了，一猫腰在地上捡起他的单刀，又还给他：朋友，你赶紧走吧，如果说你感觉不出气不过瘾，没有关系，改日你再来行刺，我秦琼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永远都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了，话不多说，走吧走吧走吧。喂呀，这余双人可就傻到这儿了，心说久闻这秦叔宝外号叫小孟尝，今天一见呢是果然不假，这是英雄啊，是人物啊，我怎么能胡了巴秃的来刺杀他来呢？嘿呀，真是愧杀人也呀。这余双人把头一低，他是一语皆无。秦琼又一摆手：朋友，你赶紧走吧，一会儿天亮了碰上别人就不方便了。余双人没有办法，他一跺脚：秦壮士，您真是够朋友，我可太对不起您了，人心换人心是八两换半斤，您这么样的对待我，我能不说实话吗？我原名啊叫徐顺，因为在家乡打伤了人命，是逃门在外，改名叫余双人，投在了大帅府武亮的门下，当了一名教师爷。我仗着自己有点能耐，这才自告奋勇到王府来刺杀于您，想给五魁他们报仇，哪成想啊，技不如人，被您是生擒活拿了。您既然放我走，那这就是再造之恩呐、啊。您放心吧，我余双人是懂得感恩的，将来有了机会我是一定报恩。说完了跪到地上给秦琼和黄天虎都叩了头，然后背好了单刀出门，脚尖点地啊，噌又上了房了，飞檐走壁消失在夜色当中。那么说到了后文书，这余双人还出事不出事，还有什么样的精彩戏份，咱们呢到时候再说。回过头来还说这屋里头，秦琼和黄天虎这哥俩是促膝谈心，秦琼把自己在北平府的经历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并且告诉黄天虎让他转告单雄信还有众位英雄好汉不用惦念，并且说自己呀很快就可能动身回转山东了，还说到时候一定会绕到山西再去探望各位好友。这哥俩呀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多，不知不觉外边雄鸡唱晓，天可就要亮了。黄飞虎怕被别人发现了，哎，不那么方便，这才告辞了秦琼，飞身上房回转山西潞州天堂县，咱们呢也压下不提。单说秦琼又躺到床上头迷迷糊糊睡一个回笼觉，这回还真不错，哎，做了不少的美梦。

0: 感觉呀还挺享受。那位说了，秦琼做美梦都梦见什么了？哎，对不起，不知道。对了，那秦琼做什么梦，我这说书的上哪儿知道去？反正啊睡的是挺香，可猛然之间就听见铁瓦银鞍殿鼓响如同爆豆啊。秦琼这美梦可就做到头了，一惊他醒了，一翻身坐起来了，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有个家丁啊着急忙慌跑进来了，报表少爷得知啊出了大事了，王爷升堂啊，让您快去呀。秦琼不敢怠慢，赶紧把衣服穿好了，着急忙慌往外头就跑。一出门啊正好遇见罗成啊，表弟呀、啊、到底出了何事？
1: 嘿，表哥有所非知，
0: 武亮那个家伙他造反了。
1: 啊，是怎么反的？
0: 大概其呀、啊、是在四更天，武亮带领他的妻儿老小还有兵丁家将有好几百人呢、啊、大车小辆也几十辆，还有重要的文书印信军事机密，他们冲出了北门呢、啊、到城外放了三声反炮，直奔瓦口关而去。守城的人到王府禀报，我爹这才着了急了，哎，升座铁瓦银鞍殿，咱们哥俩赶紧去看看吧。说话之间，弟兄两个来在了银鞍殿，就见罗毅满身的戎装，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都白了都。杜查呀，张公瑾呢，白显道啊，这些人也是盔明甲亮，战力两相。罗毅把桌子拍的是啪啪直响，列位将军听了，那五魁纵子行凶，早有老百姓告发他们，那个武大郎啊他是死有余辜，五魁呢也是自取其祸，现如今最可恨的就是武亮，他竟敢携带家属窃取公文印绶，背叛朝廷，这还了得？本王执掌燕云16州，有守土保国之责，岂容叛贼得逞啊？你们哪一个领本王一支令箭追赶叛贼，拿回来问罪？秦琼一听，嗨嗨嗨，心说这些事儿啊都是由打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倒在北平府就成了申公豹他娘坏事的母子了。如果说真让那武亮逃出边境，到敌人那地方出卖了北平府，把一群一群的大坏蛋都引进来，那时节生灵涂炭，遍地饥荒啊，谁的毛病都是我秦琼之罪也。不行不行啊，我一定得社会责任感超强，我得戴罪立功。想到这儿，出班插手，王家千岁，秦琼不才，愿讨令追赶叛贼武亮。罗成也出来了，父王千岁，儿愿随表兄同去。好。罗毅、罗彦超抽出来一支令箭，交给这表兄弟两个，我给你们3000步兵、500骑兵，快去快回，得和令啊。罗成和秦琼转身来到仪门以外，有马童啊带过了秦琼的黄骠马，还有罗成的白龙驹，弟兄两个认凳搬鞍，乘胯坐骑。教军场那头呢，3500名马步军兵也都点齐了，秦琼在前，罗成在后，好像旋风一样就冲出了北门，直奔大路追赶。这时候东方发白，是天光放亮，秦琼的马快呀，追了一阵，手搭凉棚往远处观看，远远的看的还比较明白，有一支队伍正在山路上头急急的行走呢，正是武亮和他的家眷亲兵。秦琼毫不怠慢呢，双脚点凳，玩命的追呀。那么说武亮造反了，他想上哪儿去呀？哎，想去瓦口关，因为瓦口关有一名主将叫做赵天明，是五魁武亮的徒弟， 这赵天明手底下有5000随兵，都是能征惯战的。不过这赵天明呢，不是什么好鸟，哎，大汉奸卖国贼，他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啊，已经把这座瓦口关偷偷的献给突厥人了。突厥有一位大都督名叫红海，早就带着人到瓦口关来了，接管了关城。这些个事情五魁五亮早就知道啊，他们偷偷的就和大都督红海就来往，那个密信写了一封两封连三封。现在这五亮已经想好了，就去瓦口关投靠那个红海还有赵天明，而后呢把突厥兵给引进来，把北平府给打破了，什么罗毅呀、罗成啊、秦琼啊，都给他们一勺烩，是大报冤仇。打定了主意，带着亲兵卫队呀，夸夸夸往瓦口关就跑，几乎跑了一宿啊。眼看太阳已经在东方升起，照得青山叠翠，是大地通明。这时候有兵丁跑到了武亮的身旁，哎呀，副元帅，坏了菜了，坏了菜了。嗯，何事这等的惊慌？哎呦，副元帅，咱们后边追兵来了，尘头大起，在最前边的是一匹黄骠马，马上一员大将手使着熟铜双锏，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正是咱们的仇家那秦琼啊。说不害怕呀，那是假的。武亮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这个秦琼能耐太大了，我有心拨转马头跟他拼命，嘿呀，恐怕那就不是拼命了，就是送命了。不行，咱们得加快，赶紧到在瓦口关就好办了。快快快，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比赶火车的还快呢，恨不能人会驾云，是马会腾空啊。还真不错，不多一时，瓦口关已经在望了。武亮带着人赶紧来到关城底下，冲上边就喊，哎，军兵弟兄们，我是北平府的副元帅，我叫武亮啊，快到里边通禀，我要见大都督还有赵天明将军。不多一时，突厥的大都督红海还有赵天明啊，领着人还真就出来了。不过呢，没有开城门，是站在城楼顶上。这大都督红海驴脸大下巴的，手扶垛口往下瞧，哎呦，来了一支残兵，后边尘头大起，还有人追来了啊！却原来是武亮这个老畜生前来投奔于我。早就听说过武亮这个老畜生，他不是个玩意儿，今天我应该怎样对待于他呢？嗯，有了。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您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音乐当中，民族的乐韵里跟各位相逢。这是我们的开场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首老歌，1953年的时候，由范瑜和曲作家麦丁合作而成。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也正是来源于美丽的彩云南彝族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们。这首歌曲是以彝族撒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呢，也是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云南是美丽的、神秘的、悠远的远方，同时也是歌舞之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集中的为各位分享到来自于云南美丽彩云南的民歌民韵。这一曲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对它的曲调不是很新鲜，因为它同样是来自于云南，但是来自于云南安宁这个地方，安宁八街的民歌吴湘林带来的《花鞋丢在河中间》。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云南的安宁巴基的民歌《花鞋丢在河中间》。其实我们说魅力巴基花灯之乡，现如今啊，大型的群众文艺的活动也是在云南的巴基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他们共同传唱着巴基调，传承巴基的花灯文化，同时也打造着文化巴基。那说了那么多，离不开一个花，离不开一个灯。没错，花灯这是云南的地方剧种，而云南的巴基呢也是素有着花灯之乡的美名。自从清末开始，就有本地人自行的组成了花灯。

子一直是传唱至今，在云南滇中一带小有名气的安宁小调就源于八街，也叫做八街调。如今啊，如果我们到了八街，在八街的花灯和八街调呢啊，我们就会发现它经过了不断的改良和挑战，还有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情节，通俗的地方方言，优美动听的旋律，加上生动的歌舞，组成了一出一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花灯现代剧。我们刚刚听到的花鞋丢在河中间，还有啊安宁州来安宁州等等，在当地甚至是在云南之外都是广为传播的。2009年的时候，云南的八街花灯之乡还被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十个八街人，九个会唱调，一个不会唱也会哼几声。我想这句话也不但形象地描绘出了八街人对于花灯的喜爱，更是云南人对自己当地民歌以及对人们口口传唱的云南民歌的那种喜欢，那种情节吧。这一曲但愿你也可以跟着唱起来，月光下的凤尾竹。

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1979年天津歌舞剧院一行三人到云南的德宏州去采风，我们的词作家诗人尼维德先生在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间轻摇，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歌的歌词。而凤尾竹的笔拟呢，也是形似神更似，使得意境得到升华。随后有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这首歌曲也是唱遍了中华大地，传唱至世界的角落。而美好的歌曲呢，也是不断的被民族乐器作以改编，所以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无论是它的歌曲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尤其是蕴含着云南当地的特色乐器，比如说葫芦丝啊，这个竹笛巴乌等等，当乐曲轻悠飘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即使是身在美丽的江南，水韵的江南，瞬间也会让音乐把我们带到日丽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好像穿起了心仪已久的筒裙，在碧波盈盈的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着那心上人的到来。一听竹林里似乎就传来了阵阵葫芦丝的淡淡悠扬。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梁祝》当中经典的唱段《化蝶》。那其实呢，有人听到这个歌啊，听到这首歌，我曾经听朋友跟我说过，说就像是听到越剧一样。是啊，当我们熟悉了越剧那些经典的唱段，像《十八相送》啊，像《化蝶》啊等等，我们再来听到这样的歌，其实毋庸置疑，这首歌当中也是借用了越剧的曲调，而因为它戏曲的朗朗上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唐突。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的中华汉字。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李金富是最早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啊，当然也有很多后续的版本啊，像张敏敏啊，像这个侯德健本人，听听李金富的清新的最早版本。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继续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那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呀，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儿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再有就是 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啊，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

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了。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研制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指导，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啊，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

0: 也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儿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儿，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呀，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

0: 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1: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吧，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来的能这么快。

0: 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啊，那提纯不出来啊，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0: 自己买点。
1: 嗯，
0: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
0: 嗯，
1: 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一样啊。
0: 嗯嗯。
1: 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脑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1: 是啊，我就担心呢、啊、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
1: 嗯
0: 啊，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啊，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1: 是是。
0: 嗯，
1: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0: 嗯，
1: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1: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0: 嗯，
1: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0: 嗯嗯，
1: 喷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一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0: 那肯定的。嗯
1: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1: 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0: 嗯，
1: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啊、
0: 嗯嗯，
1: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他那里给我拿了两盒、
0: 啊、
1: 说让我试试看。
0: 嗯嗯嗯，
1: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0: 嗯嗯，
1: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0: 嗯嗯，
1: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0: 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1: 对，真是立竿见影。
0: 嗯
1: 嗯，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这大便呢啊、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
0: 嗯，
1: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嘛，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这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0: 嗯嗯，
1: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啊啊啊
1: 啊，
0: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0: 啊，
1: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0: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1: 嗯、对
0: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

0: 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吗？
1: 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家驴似的啊。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2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囤积就越多。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要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对，
1: 哎，不管你是10年20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

0: 三副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 75% 以上，不然它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1: 对。
0: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 0.6 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0: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0: 啊、哦，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

0: 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啊、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它吃上了它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那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
0: 哦、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她得三副啊，因为她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3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3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定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定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嘛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3: 我也去看过， 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

0: 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1: 嗯，
0: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1: 对，
0: 合成人民币呢，那就50-60的，
1: 那是呗。
0: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0: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啊。
0: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0: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1: 嗯，
0: 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0: 这3个月以后呗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0: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0: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啊，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0: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0: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0: 啊，
1: 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粪液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5个月，就是5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3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

0: 你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1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
1: 对，
0: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
1: 嗯，
0: 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
1: 嗯，
0: 明白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就是先开刀。
0: 嗯，
1: 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1: 嗯
0: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嗯。
3: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
0: 嗯嗯。
3: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比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
0: 嗯，
3: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0: 嗯嗯。
3: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3: 嗯嗯。
0: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0: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0: 嗯嗯。
3: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0: 嗯。
3: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0: 嗯嗯嗯。
3: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3: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到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0: 嗯，
3: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0: 嗯，
3: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3: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0: 嗯，
3: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0: 啊啊，
3: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真就是快。哎，
0: 没错， 发酵中药。

0: 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快要用完了吗？
0: 嗯嗯。
1: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1: 哎，对，没热乎了。
0: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它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1: 嗯。
0: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
1: 嗯，
0: 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他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
1: 哎，
0: 嗯，
1: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0: 嗯嗯，
1: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嗯，
1: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0: 好。
1: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0: 嗯嗯。
1: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0: 嗯嗯。
1: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夜的次数都很少了。
0: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
1: 嗯。
0: 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得也舒畅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0: 啊，
1: 特别厉害啊，
0: 啊啊，
1: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0: 嗯嗯，
1: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0: 嗯嗯，
1: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
1: 嗯，
0: 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呀，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
1: 嗯，
0: 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呀，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啊，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再排出去，所以说呢，
1: 嗯，
0: 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那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1: 嗯嗯，对，
0: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嘛，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

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这非常脆弱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它就容易这个破裂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了。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
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研制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啊，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
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

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

0: 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一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0: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0: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能这么快哈。
0: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

0: 没有发酵技术，它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0: 自己买点。
1: 嗯，
0: 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1: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
0: 嗯。
1: 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呐、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
0: 嗯嗯。
1: 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脑在110、120这个样子。
0: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1: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0: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
1: 嗯。
0: 啊，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啊，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1: 是是。
0: 嗯。
1: 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
0: 嗯，
1: 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0: 哎呦，
1: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璃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0: 嗯，
1: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0: 嗯嗯，
1: 从那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猛嘴一塞呀，我当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0: 那肯定的。嗯
1: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1: 林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0: 嗯，
1: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了。
0: 嗯嗯。
1: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两盒、说让我试试看。
0: 嗯嗯嗯。
1: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0: 嗯嗯。
1: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0: 嗯嗯。
1: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0: 感觉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1: 对。真是立竿见影。
0: 嗯
1: 嗯，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这大便呢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但是我之前都是5、6天才便一回。
0: 嗯，
1: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1: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0: 可不就是嘛，也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1: 对呀、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0: 嗯嗯，
1: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0: 嗯，
1: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0: 啊啊啊，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1: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0: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1: 嗯、对
0: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吧。
0: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1: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0: 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0: 嗯。
1: 就是偶尔有点不。

0: 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的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十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
0: 嗯，
1: 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0: 嗯。
1: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五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液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这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沉积就越多。
0: 哦，
1: 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一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0: 对对。
1: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0: 嗯，对。
1: 哎，不管你是10年20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堵75%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3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0: 对。
1: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3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0: 嗯，行行行。

0: 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呢，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1: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1: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3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1: 嗯，
3: 排的也畅了，嗯。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1: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嗯，现在呢也没有了。
1: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1: 嗯嗯，
3: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1: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啊，
1: 嗯，
3: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啊，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3: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3: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3: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1: 嗯。
3: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3: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3: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3: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3: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
1: 嗯。

0: 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那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1: 哎，
0: 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1: 一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0: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1: 她得三副，啊，因为她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三副，一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定药就行。
0: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定药去。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1: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得特别好。他母亲

0: 今天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1: 嗯嗯，
0: 我也去看看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1: 嗯，
0: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1: 对，
0: 合成人民币呢，你就50-60呢，
1: 那是呗。
0: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1: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0: 是，
1: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嗯
1: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父亲今年76了
1: 啊，
0: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1: 啊。
0: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 节，当时检查出来是 0.8，
1: 嗯，
0: 然后呢医生吧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1: 嗯嗯，
0: 这3个月以后呗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0: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1: 嗯嗯，
0: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0: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讲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0: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0: 啊。
1: 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啊，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5个月，就是5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
0: 啊。
1: 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
0: 是
1: 老师在

0: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一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
1: 对。
0: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
1: 嗯，
0: 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都一道全给他治了。
1: 嗯，
0: 明白吧？
1: 我明白了，那就是先开刀。
0: 嗯嗯，
1: 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1: 嗯
0: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嗯。
3: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
0: 嗯嗯。
3: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3: 是是，有信心了哈。
0: 嗯，
3: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0: 嗯嗯。
3: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3: 嗯嗯。
0: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3: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0: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0: 嗯嗯。
3: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0: 嗯。
3: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0: 嗯嗯嗯。
3: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3: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到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0: 嗯，
3: 还有那个偏方，哪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3: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0: 嗯，
3: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3: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0: 嗯。

0: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0: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啊。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0: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0: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0: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嗯，
0: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0: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0: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0: 以前的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他越不爱动。
1: 嗯嗯，
0: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龙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嗯，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0: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1: 啊，
0: 特别厉害啊。
1: 嗯嗯，
0: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1: 嗯嗯，
0: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现在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1: 嗯嗯，
0: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啊。
0: 哎，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给它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你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嗯嗯，对。
1: 后面这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800多万侨胞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支持和参与祖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战史和华侨史上写下重要一页。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争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均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顺应并激发了广大华侨高涨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主管华侨事务的部门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于1938年恢复后，两部门对侨务工作实行双重领导。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涉侨法规条例，同时不断向海外发出通告，派人到侨居地，号召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与国内各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底，中共派李立三、吴玉章等人到欧洲进行抗日宣传，并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在欧洲乃至其他各地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38年三月，毛泽东为马来西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的侨胞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由廖承志、潘汉年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宋庆龄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一

动员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抗战。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了由朱德任主任、叶剑英、黄华等人为委员的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0: 918事变以后，侵华日军的炮声惊醒了海内外中华儿女，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组建救国团体。在美国，1931年9月21日，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吁请国际联盟制止侵略，呼吁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9月24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建旧金山华侨抗日救国后援总会。6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纽约全市华侨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即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国最大的抗日侨团。在欧洲，各地华侨在918事变后相继建立起以所在国首都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组织。
1: 1936年9月18日，在陶行知、钱俊瑞、胡秋远、陈明曙等人的推动下，欧洲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在巴黎成立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是华侨跨国跨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是全欧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统一的轨道。
0: 在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侨领陈嘉庚于七七事变后发表报纸谈话，主张筹款支持抗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马来西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这是南洋地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此后，陈嘉庚又联络南洋各地45个华侨社团，于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希濂、李清泉任副主席。在缅甸，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主持的南侨总会的号召，先后成立缅甸华侨救灾总会和缅甸华侨妇女救灾会，两大全国性华侨筹赈组织。抗战期间，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侨总会、旅美华侨救国会三大侨团为代表的各种华侨团体共有3940个。尽管这些侨团情况不同，但却在为抗日救亡而积极开展活动。
1: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南洋各地华侨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如低货会、出监会、协协团等。这些团体采取各种形式抵制日货销售，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

0: 在侨团的统一策动下，侨界积极开展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据马来西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开始，马方输入的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不足此前的1%。侨界在遏制日货的同时，还纷纷创办刊物，揭露日军罪行，声援中国抗战。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有华侨办的报刊84种，到1940年增至128种。在诸多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1: 《南洋商报》呢，为陈嘉庚创办。1940年2月，中共党员胡一芝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出任该报的编辑主任。此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为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南洋商报》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对海外华侨的舆论起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南洋商报》至今仍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报纸。
0: 抗日战争爆发后，侨界在声援抗战的同时，还积极为祖国募集款项。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约有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抗日捐款，共捐款13.2亿元，不包括捐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侨会，购买救国公债11亿元，侨会95亿元。这三项收入成为战时中国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1937年10月，马来西亚槟榔与华侨筹政会率先发起长月捐宣言。月捐开始后，各地华侨不论贫富都倾囊相助，甚至有家庭主妇从全家伙食费中挤出月捐钱。抗战前3年，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州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此外，华侨还通过特别捐、认购救国公债、侨会等方式为抗战募资。据统计，从1937年7月卢沟桥抗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军费开支总数约123亿元，此间侨会总额约有53亿元，占总军费开支总数的43%，巨额侨会及时垫付，抵消了大量军火进口所需资金，从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祖国长期抗战。侨界为抗战筹赈资金的同时，还积极向祖国投资，兴办实业，支援前线。侨界投资遍及工、农、商及金融等各个领域。陈嘉庚、侯锡反、郭兆麟等侨领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能生产90多种成药供给前线。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印尼爪哇和吉隆坡华侨张玉芳、廖荣芝等人集资数百万元归国垦田。
1: 据统计，全国抗战前3年，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此外，侨界还积极

0: 向祖国捐赠军备、物资及医药用品。从1937年到1940年，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可供装备5个空军师、1个坦克团、5个运输师和300个中型救护队。
1: 在侨界支援抗战的过程中，各地侨领不辱使命，勇于担当。李光炎，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爱国侨领，他常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李光炎积极领导旅泰华侨发动募捐，推销公债，捐献军粮。1939年11月21日，李光炎因带头开展抗日活动，在曼谷遭日寇暗害，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祖国牺牲的抗日英烈。陈嘉庚，侨界泰斗，南洋侨领。陈嘉庚将南洋地区的华侨广泛团结起来，又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并在当地任长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在短短3年内为祖国筹得4亿多元，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各地侨领还包括新加坡客属总会主席胡文虎、菲律宾侨领李清泉、美国侨领司徒美堂、阮本万、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顺、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邱元荣等人。
2: 爱国侨领既是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又是带头认捐的模范，在各地侨领的带动下，侨界为救助祖国抗战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筹成浪潮。只要是民族所需，不惜倾家荡产，鼎力奉献。
1: 这支歌曲叫《再见吧，南洋》，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当年无数南洋华侨青年正是唱着这首歌作别亲人，归国抗战。他们组成义勇军、飞行队、救护队等各种服务团体，足迹遍布祖国各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前线，南洋华侨组成爪哇华侨救护队、巴城华侨救护队、琼崖华侨救乡联合总会等多个医疗服务团体，救助伤员，筹办医药物资。在众多战地侨团中，南洋华侨机工队闻名遐迩，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2: 1938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招募3193名南洋时机和技工，分9批回国参加抗战运输。他们在被称为抗战输血管的滇缅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输送抗战物资。
1: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国内东南的海陆交通均被日军切断，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华侨不仅参与了滇缅公路的设计修筑，还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青春、热血和生命。截止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前，南洋华侨机工队共抢运45万吨以上的军火物资，有力支持了祖国抗战，其中1000多人永远长眠于此。

0: 在支援地面战场的同时，华侨还筹办航校，选拔优秀飞行员归国参战。华侨飞行员的人数在中国空军中约占四分之三，其中美籍和南洋华侨飞行员人数最多，陈瑞殿、黄汉阳、翁彦荡、苏英祥都出自于美国波特兰华侨航空学校。
1: 华侨飞行员共击落敌机30多架，黄半阳一人就击落了7架。从1937年的8月13号到1938年的6月6号，黄半阳和陈瑞殿、黄新瑞三名华侨飞行员击落了敌机15架，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苏英祥、林日尊等多名华侨飞行员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0: 在民族危亡关头，海外侨胞与祖国同胞共赴国难，不惜牺牲生命。李林，印尼华侨，1929年归国。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赴太原参加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同年5月，被派往雁北前线，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政委，此后一直战斗在抗战一线。1940年4月下旬，李林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年仅24岁。沈尔七，菲律宾华侨，1938年1月率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归国，同年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任回国随军团团长，后被调至军政部工作。同年5月17日，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为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942年，沈尔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1: 在抗日战争中，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相当可观。抗战期间，仅粤籍归侨参军的就有4万多人，加上其他省级的华侨呢，回国的人数当以10万计。这些华侨青年军人在前线忘我奋战，用年轻的生命报效祖国，用热血谱写了海外华侨爱国的光辉诗篇。
0: 新中国成立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修建起这座博物院，院内设有华侨抗战业绩陈列馆，予以纪念抗战期间海外800余万华侨的爱国事迹。毛泽东曾评价：“抗日救华夏，华侨建书勋。”历史不会忘记为抗战正义事业捐躯的每一位归国侨胞，祖国当铭记为民族解放事业给予无私支援的每一位海外赤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

0: 赚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

0: 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1: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3: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1: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0: 新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3: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4: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 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

0: 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钱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2: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3: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现在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6: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5: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4: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5: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
3: 摘要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2: 州政协举办2026年度政协大讲堂专题学习会。
3: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着力打通项目建设中的堵点卡点，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开工，提速建设，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稳定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项目进展是否顺利，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先后走进双鑫医疗器械、万林医药中间体、延边天宝生物制剂项目建设现场，详细询问施工进展、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敦化是工信部确定的国家医药产业集群，这些医药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集群，对于敦化乃至泉州医药产业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力争项目尽早建成、投产达效。州市两级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下沉一线办公，有的放矢地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着力打通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制约，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障碍，助力企业早日投产运营，释放产能。敦化市盛达动物药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兽药民营企业，主要生产销售兽用麻醉药等产品。胡家福走进企业车间，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介绍，了解到企业在深耕主营业务的基础上，敏锐捕捉市场新风口，新建宠物洗消护产品、高端宠物功能食品及动物防疫类生物药等生产线。胡家福勉励企业要抢抓当前项目施工黄金期，

0: 加快厂房改造进度，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响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要紧跟宠物消费迭代升级新风口，深化同高端宠物诊疗机构、连锁品牌门店的对接合作，快速提升产品曝光度和市场渗透率，推动产品销量节节攀升。走进民德生物大豆精深加工项目二期建设现场，塔吊高耸，挥舞长臂，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分布在各个作业面紧张忙碌，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胡家福深入施工现场，详细了解设备购置、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项目二期布局大豆蛋白精深加工领域，所生产的高端大豆功能性浓缩蛋白、拉丝蛋白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企业合理优化工序，增加施工班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敦化市松子产业化集群项目主要建设松子加工车间、冷链仓储库房，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一项目，他进工地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盯紧工程进度，上足机械人力，实行交叉作业，切实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确保项目尽快投产达效。胡家福还来到鲜食玉米原浆深加工、林鲜会森林健康食品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生产工艺、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他说，我州地处长白山区，物产丰饶，资源丰富，发展农特产品深加工产业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希望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建成运营。要敏锐洞察市场需求变化，精准把握消费脉搏，在口味、搭配、包装等方面推陈出新，推出更多包装精美、口感独特的产品，不断拓展铺货渠道，激发购买欲望，赢得市场青睐。总投资 2.9 亿元的敦化市 4.24 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已于近日正式并网发电。胡家福走进项目现场，实地踏查项目运营情况，详细询问技术特点、机组运行、上网电价、日常管护等情况。他说，分散式风电具备布局灵活、就近接入、就地消纳等优势，对于完善区域电网支撑、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有重大意义。要着力抓好精细化运维管理，完善常态化巡查检修、故障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效益持续释放。调研中，胡家福指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核心在项目，关键靠项目。敦化市要坚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在泉州发展大局中打头阵、挑重担、做示范。要奔着问题去，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及时梳理未达续时进度项目，逐一厘清滞后原因，细化工作举措，压实推进责任，全力以赴把项目往前推，把进度往前赶，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盯着难题解，常态化深入施工现场、生产车间，深入摸排，及时掌握企业生产项目建设需求，针对用工、资金、审批等高频问题拿出实招硬招，及时回应企业在生产运行、质改数转、设备更新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提振企业投资信心。要扛着责任干，领导干部要带头谋划招商、挂帅外出招商，精准锁定招商区域，敏锐捕捉项目线索，充分考量项目地域适配度、产业契合度，对在谈项目要深研投资实力，科学预判前景，对签约意向较高的项目要坚持专班推进，力争尽早落地， 努力促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投向延边、布局延边。州领导李诗佳、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下面摘要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激励新时代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砥砺前行。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支持。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动，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新征程上，从党的辉煌历史和伟大成就中汲取信心和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一定能书写新的优异答卷，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7月7号，州政协举办2026年度政协大讲堂专题学习会，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立足延边民族地区实际，更好发挥凝聚思想共识、团结各族各界群众职能作用，以有形有感有效务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学习会，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夏有照、全大杰、全京鲁在主会场参会。会议特邀国家民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陈立鹏开展专题讲座。陈立鹏围绕充分认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主要内容，深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内容，做了条理清晰、深入浅出的讲解，为与会人员深入学习理解、全面贯彻落实、严格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供了有力指导。会议指出，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对于依法治理民族事

0: 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会议强调，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认识这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政治意义、法治意义和实践意义，不断增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把法治精神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紧扣履职主线，服务中心大局，为助力我州民族团结工作从老模范向新典型跨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升级版，贡献政协委员更大智慧。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委员深入基层，深入各族群众，开展法律宣讲和政策解读，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泉州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延边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次大讲堂采取线下主会场、线上视频分会场同步授课形式举行，各县市政协设分会场。会后，与会政协委员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大讲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有了更加系统深刻的认识，今后将着力在内化、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法治学习，强化履职担当，切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我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丁一、赵西强报道。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信精神后，东满抗日斗争快速发展，反日统一战线成效显著，各地根据地相继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反日会等组织，出台没收日伪资产、扶持农业生产政策，凝聚军民抗日力量。党在各县游击队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大中队配置了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并建立了党委或党支部，整顿完善党团组织，向外拓展群众工作，党团员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武装，缔结作战盟约，协同抗敌，有力推动了统一战线发展。整顿后的东满四县游击队获得较快发展，到1933年10月，四县游击队人数已由年初的400余人增至700余人。此后，日伪军接连发动2期大规模军事讨伐，东满游击队联合各方抗日力量奋勇反击，成功粉碎围剿。经战火淬炼，队伍实战能力大幅提升，队伍发展壮大，与其他抗日武装关系明显改善，逐渐成为东满地区各种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近日，省委表彰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安图县第三中学党支部凭借扎根边疆、党建引领育人的扎实成效，荣获吉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安图县第三中学牢牢把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任务，抓实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以高质量党建统领立德树人的特色办学之路。

0: 走进安图县第三中学红竹育人党建工作室，党员教师们正集中学习以做四有好老师、树教育者正确政绩观为主题的特色党课。在这股浓厚的干事创业氛围中，一批批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骨干力量。政教处主任王静就是从最初的普通青年教师成长为如今经验丰富的党员教师，是学校双培养机制和青蓝结对帮扶工作的有力见证。安图县第三中学政教处主任王静，
1: 在刚刚参加工作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是党组织搭建了这样一个培养平台，让我一步一步的成长。在党组织的引领之下，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校的党支部会定期的组织一些常态化的政治学习，老党员们更是以身作则，这样一个作为青年党员的我更是充满了干劲儿。
0: 安图县第三中学现有党员先锋岗32个，通过党员承诺墙、送客下乡、全员家访等载体，党员教师全员冲锋在前，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显现。学校连续3年打造星耀三中师德品牌，累计选树18名可信可学的一线典型，全校比学赶超、潜心育人的氛围日益浓厚。安图县第三中学党员教师张建华：
1: 咱们支部一直风气正、人心齐、氛围好，支部班子用心引领，全体党员凝心聚力、同心同向，日常主题党日认真扎实，校园教研攻坚带头引领，志愿服务大家齐心协力、并肩实干。今后我会发挥老党员的先锋作用，不忘初心，以身作则，和全体同志同心同行，珍惜荣誉，再创佳绩。
0: 多年来，安图县第三中学坚持党建品牌引领与实践攻坚并重，依托红竹育人党建工作室，构建支部、年级、教研组、班级4级联动体系，妥善完成多民族分流学生安置工作，常态化帮扶各族困难学生800余人次。同时搭建小初高教研联盟，深耕跨校教研26次，开设10余门课后特色课程，建成校园团校红色思政美育研学活动同步常态化开展，学生综合素养稳步提升，党员教研成果占比超88%，各项办学硬指标稳居县域前列，真正实现党建引领教学、教学检验、党建成效。安图县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金新军：
2: 我们推动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深耕课堂改革、跨校教研、红色思政研学，打通了家校协同的育人链条，既守住了民族团结的底线，又以党建提质教学，办好边疆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我们将持续夯实党建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记者从延吉市商务局获悉，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将于7月9号至12号在延吉举办，为期4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本次美食盛会及赛事、展览、产业论坛于一体，将打造一场美食、文旅、产业融合的夏日盛宴。本次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以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由中国烹饪协会、延吉市商务局、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主会场设置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广场，分会场为延吉恐龙温泉酒店，预计将吸引全国餐饮烧烤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参赛选手及媒体代表等500余人参会。本次嘉年华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纷呈，精心构建了一赛一展两会的核心活动体系，包含第3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第2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延吉烧烤美食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同时配套商文旅推介考察活动。目前活动主会场正在

0: 紧锣密鼓布展中，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地面保护及展示区的搭建，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长春市金未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洪斌：
1: 本次活动主会场

0: 7月9日，所有商家正式入驻；7月10日晚，正式对广大市民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前来打卡品鉴。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解读历牛铜葫芦生文物底蕴，探寻古滇国牛崇拜民俗与高超技艺，见证边地不足与中原文化交融共生，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深耕建材行业20载，三元彩钢从小作坊成长为行业龙头，以实业力量赋能边疆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延吉 BRT 二期工程 W6 标段稳步推进，项目预计7月竣工，年内全线贯通。文旅上新，敦化六顶山景区深耕文旅融合，厚植民族团结底蕴，丰富特色活动，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擦亮 5A 文旅品牌。图门康宁养生谷百里杜鹃花海绚烂上线，森林康养邂逅朝鲜族民俗风光，悄然打响特色文旅名片。中华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件工艺精湛的铜葫芦笙是古滇国的传统吹奏乐器，它以铜作为材质，逼真的再现了作为中国古代发音之一以葫芦为主要材料的袍，从而啊彰显了古滇国作为中华文化参与者的身份。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历牛铜葫芦笙。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遗址24号墓出土了一件十分特别的随葬品，叫历牛铜葫芦笙。这件铜葫芦笙啊，整体为葫芦形，上半部分啊为曲管，顶端铸造着一头栩栩如生的历牛，下半部分呈圆球状，正面有5孔，出土时有斧断的主管痕迹。由此可见呢，这是一件五管芦笙，是中国古代8音之一的袍。作为古滇人重要的吹奏乐器啊，而成为了随葬品。这件铜葫芦笙的历牛造型是古滇国文化中颇具标识性的文化元素啊，它的表现是亚洲南部特有的印度流牛，其普遍出现于古滇国的器物当中，充分体现了古滇国牛崇拜的文化习俗以及高超的手工艺制作水平。仿葫芦笙的造型则充分体现了古滇文化与中原文明的深度融合。20世纪中叶，这些民族中仍可见这样的情景，就是每当节日来临，山林溪畔烛影月下便响起了笙簧声声，青年男女以乐传情，表达爱意。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古滇先民凭借高超手工技艺铸就传世文物，这份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跨越千年一脉相承。在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聚氨酯、封边岩棉复合板等高端建材产品有序下线，一派繁忙奋进的生产景象。这家扎根延边、深耕建材行业20余年的民营企业，从小型加工厂成长为集设计、制造、 安装、工程施工于一体的综合性建材龙头企业，用实干与担当谱写边疆民营经济发展新篇章。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创业之初，公司仅专注于聚苯乙烯彩钢保温复合板生产。历经20年深耕细作，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
2: 现在我们经过这20多年的努力啊，就是从一个小作坊，现在干成了一个就是在咱们延边地区吧，就属于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企业。我们现在就是钢结构这块年产大概是在1万吨左右，一年的产量大概是1万吨左右。然后那个我们有4种产品，就是钢结构生产安装和这个聚氨酯封边延绵保温复合板，而还有就是延绵装饰一体板，然后还有一个轻钢结构，就是我们现在主打的4种产品。哎，现在在当地啊和这个就是对俄罗斯这块出口，我们还想做一做。
0: 如今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业务覆盖钢结构、彩钢复合板、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等核心产品研发、生产与安装，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厂房、仓储物流、冷库、民用建筑等领域，凭借优良品质远销周边地区，市场口碑持续攀升。2024年，公司产值突破2.4亿元，为延边州工业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现在啊，就是三元彩钢这个产值基本是在1亿左右。哎，就是现在我们在本地区之内工程现在还是可以。哎，今年你看我们这个产品车间现在从上班开始，3月5号上班开始，然后就工人基本上都是加班加点，每天都是加班加点干。现在生产量挺大，
3: 处在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2: 对对对，现在生产量挺大的。而且我们这个生产能力啊，正常是有2条钢结构生产线，包括1条那个复合板生产线。这个复合板生产线就是聚氨酯延绵封边这个复合板生产线呢，年产都是能在50万平方米左右。
0: 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在深耕钢结构、彩钢制品主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始终牢记社会责任，以稳岗扩就业为己任，持续释放优质就业岗位，为当地就业问题与民生改善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在册就是交养老金的员工大概是在70人左右，就是我们公司都是交养老金的，是正规的这种劳动合同的。因为我们都是自己的员工，而且进行技术培训呐、包括安全培训呐、都是定期的。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开拓海外市场呢？也是增加这个咱们三元彩钢这个一个产量，再说提高这个知名度，所以说呢，给工人呢、员工呢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就业岗位吧，就是尽我们的能力，这样，
0: 丛燕飞是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的老员工，一直工作在生产一线。提起在公司工作的点滴，他有着很深的感触。
4: 在上班挺好的，这个单位这个工作氛围啦和这个环境啦都不错。完了，领导对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这个关心啦和那个生活问题啦和那个工作强度哈都比较体贴。如果说我们这工作强度要是大的话哈，领导会给我们在生活上会加餐嘛，就是平常加餐嘛，但是我们就是属于多劳多得吧。完了，单位这些个劳保用品了，比如说我们穿这些工作鞋、工作服，单位都会按时给发放。
0: 立足新发展阶段，珲春三元彩钢有限公司将继续深耕建材主业，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能效益，力争

0: 在高端建材领域实现新突破。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助力，更离不开民生工程的稳步推进。接下来就让我们去看看延吉 BRT 二期工程的最新进展。在位于进学小学附近的一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在站台区域，几名施工人员熟练地进行地砖铺设和沟缝处理。延吉市低碳气候防御型健康城市项目二期工程 W6 标段范围为西起申花街，东至光进街，全长 2.75 公里，主要施工内容包括 BRT 专用车道和 BRT 站台的修建，局部车站段范围内车行道拓宽，整体车行道及人行道的升级改造，道路照明、供配电工程及绿化工程等。
1: 目前站台基础及钢结构全部完成，正在进行屋面防水及站台地砖铺设，给排水工程同步推进，管道安装稳步实施，照明工程已全部完成，沿线设置了148套智慧路灯。
0: 周边绿化工程进度已超90%，沿线以白榆树、山杏树为乔木骨架，绿化带内以紫叶李、沙地柏、金叶榆等灌木作为点缀，人行道拆除及路面拓宽已全部完成，正在进行的是沥青摊铺作业。
1: 项目于今年3月15日复工，计划5月份完成供配电调试，沥青摊铺与站台装饰，6月份进入系统调试与验收准备阶段，预计2026年7月20日前竣工，年内完成二期工程全线贯通。
0: 在基础设施稳步提升的同时，我州文旅产业也同步发力。春和景明文脉绵延，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推出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奏响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的和谐乐章，持续擦亮吉林文旅名片。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坐落于长白山北麓，是东北地区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完美融合的典范。春赏山花漫坡，夏享连峰送爽，秋观层林尽染，冬品雪覆琼楼。四季流转间，六顶山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自然灵秀之美，成为海内外游客探寻文化根脉、享受生态康养的优选之地。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打造可看可玩可互动的沉浸式文旅场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民族文化活起来。
2: 我是第一次呢来到六顶山，然后没想到六顶山的景色呢特别的好，那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也是特别好。在游玩的路上呢，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些穿着民族服饰的小哥哥和小姐姐，氛围是很好。那下次呢，我要带着我的爸爸妈妈来，就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民族服饰，感受这个当下的气氛。那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0: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特别设置了花车巡游，共绘团结画卷的展示互动内容。以56个民族一家亲为设计核心的花车绚丽亮相，民族公主、渤海王子身着盛装载歌载舞，12位花神翩翩起舞，汉服爱好者即兴加入，上演跨时空文化大秀，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
3: 景区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被评为5A 级景区，也是吉林省唯一家文化旅游区。在景区内包含着很多文化，那有我们的生态文化、青石祖文化、民俗文化，还有渤海文化。大家呢来到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不仅可以参观咱们的各个园区，还可以走到咱们的生态景观之一圣莲湖。那在圣莲湖面上呢，有一个呈如意形状的湖面，大家呢在夏季的时候呢，可以环湖西路行走早晨可以散步，晚上可以休闲的参观咱们夜景的亮化。
0: 现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开通了多种购票入园方式，方便游客随时进景区畅游。
3: 各位游客呢来到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咱们可以在网上

0: 购票，也可以在线上购票。来到咱们游客服务中心购完门票之后，可以乘坐咱们的观光车啊，到达咱们的各个园区。大家呢可以凭各种证件来到咱们的景区，都有优惠政策。就是咱们的老人拿着身份证，超过了65岁以上啊，可以有免票的这个政策啊。然后还有在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半价优惠政策。那像咱们的消防员呢、记者呀，还有这个咱们的学生啊这样的。拿着这个证件到窗口都会有一定的相关政策。
1: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景区优化入园流程，智能化系统高效分流，有效缩短排队时间，全域保洁不留死角，绿树繁花相映成趣，营造整洁舒适游览环境。工作人员全程暖心服务，耐心讲解文化内涵，主动提供便民帮助，让游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0: 我们六顶山文化旅游区针对不同的游客需求，提供了 VIP 包车服务，针对老弱病残孕的游客提供了不同的包车服务，让游客在体验 VIP 包车的同时，体验到我们车内的包车空间大，更平稳，司机熟悉景区的路线，随叫随到，随走随行，让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
1: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未来将丰富节庆活动体系，推动文化旅游与民族团结、生态康养深度融合。同时，景区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以更优质的文旅体验、更鲜明的文化特色，打造国内一流文化旅游目的地，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为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敦化六顶山以文旅融合凝聚民族合力，擦亮了延边文旅金字招牌。与此同时，眼下延边各地乡村文旅也借着夏日风光顺势升温。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图门长安镇，去康宁养生谷邂逅漫山杜鹃花海，感受生态与民俗相融的夏日美景。每年初末夏初，图门市长安镇长上村康宁养生谷的山坡上，野生杜鹃花竞相绽放，粉紫浅红的花团簇拥枝头，从山脚蔓延至山脊，与葱郁的植被交织成画。登高远眺，连绵的花带仿佛给群山披上了锦绣华服，故有百里杜鹃之美誉。
2: 我去年来过一次，去年来的时候有点晚了，花那个时候开有点歇了，所以今年一看到消息现在开得这么艳，我马上就来了。
3: 感觉怎么样这块？
2: 感觉非常好啊，完了咱们延吉周边呢也很近，来了感觉视野都非常漂亮。
4: 来到这之后觉得这里风景秀美，景色壮丽，然后这个满山的杜鹃花非常漂亮，一片紫色的海洋，下次还会再来。
1: 康宁养生谷夏季平均气温近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谷内建有中国朝鲜族传统风格的民宿、森林步道、观景平台，将生态康养与民俗文化巧妙融合。游客可以沿着石板小径穿行于杜鹃花丛之间，聆听溪水潺潺与鸟鸣婉转。
5: 去年以来，长安镇已成功连续举办2届杜鹃花赏花游园活动，活动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各地游客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已经成为我镇极具辨识度的特色文旅名片。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康养基础，长安镇将坚定不移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优化全域旅游资源，持续打磨精品旅游点位，打造特色节庆品牌，不断擦亮四季长安文旅招牌，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图门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长安力量。
1: 一朵杜鹃花扮亮了长安镇，也映红了图门市的文旅融合路。未来这里将有更多四季皆宜的精彩等待大家。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